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上午的9:03准时来锁定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们又如约而至了。各位好，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走进节目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唱段是什么呢？最近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

法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所以欢迎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让您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在线上一个小时节目播出时段我们的互动方式，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海选通道，只要您有满意的短视频，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时间不用长，3分钟之内就可以了，横版的短视频，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呢可以计划一下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明天到14号，西部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我们呢可以计划一下来录上短视频。现在呢午后这个温度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所以我们在录制之前一定要注意多润润嗓，那么演唱完之后呢也是别着急着喝过凉的水啊，咱们喝点温开水含一会儿在嘴巴里面润润嗓，对不对？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好啦，在开唱之前大家呢一定要开嗓，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方便大家开嗓的同时，我们也来听段戏。这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梨园春的明星擂主陈琦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这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李元春的明星擂主陈琦老师合作带来《屠夫庄园》当中的一段许婚。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也可以发动一下自己身边爱唱戏的朋友，跟你一块儿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像刚刚这样的一段唱腔，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同时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那么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也是期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多人参与戏迷擂台赛的话呢，我们留下一个人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到时候晋级成功，我们也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不想参加比赛，我就是图一个开心，那么也是

0: 建议您平时可以多录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多对着镜子去练习，因为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个镜子也好，或者是短视频也好，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我们还有好的表演，对不对？我们要立体式的呈现在舞台当中，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身边在听您唱戏的朋友。那么大家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告诉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先请出一位王同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

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膏1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晕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1个月的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
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膏，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膏当蚝油用上了。
说

0: 事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哎，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哎，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哎，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

0: 腿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1: 啊、
0: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
1: 嗯、
0: 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顾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
1: 啊、
0: 就得给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嗯、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 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嗯
3: 嗯哎、就是，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哎，
1: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的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
1: 啊、
3: 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盒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3: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这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
1: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哎呀，太对了，
1: 嗯、
3: 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有这么好的，同时呢咱们用了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3: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

0: 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给你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
3: 啊，
1: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
1: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病态。
3: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

0: 情特别舒展，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啊，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啊，别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啊，我就说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话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您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呀、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么确实有他非常好，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的，是不是？
0: 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 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讲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不管是从这个配方上来讲都是强的，就连配方当中的乙酰氨基葡萄糖都是超级氨糖，这是很多朋友既往听都没听过的啊。
12: 这个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11: 嗯。
12: 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只有美国也能够生产。
11: 嗯。
12: 其他地方啊只有香港大药房才能够引进。
11: 是的。
12: 除此之外呀、啊、哪里啊都没有超级氨糖。
11: 确实。 咱有很多朋友哈，听咱们节目说这个超级氨糖之后啊，哎呦，到处找。

0: 把当地药房去了个遍，但发现啊，真的就是买不到。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咱们能接触到的药房啊，卖的都是普通的氨糖。
0: 哎，
1: 它叫做硫酸氨基葡萄糖。
0: 嗯，
1: 看着种类很多，其实就是含量不同。品牌不同
0: 、
1: 对，这些也都属于普通氨糖。超级氨糖大家如果想用啊，你就只能去香港和美国才有机会能用上。所以说大家你现在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其他地方根本没有，
0: 根本找不到啊。
1: 对，
0: 那这种超级氨糖到底什么时候能说真正普及呀？啊，这个超级氨糖如果要是普及了，肯定很多朋友就不会选择普通氨糖了。
1: 这个普及也将来呀，肯定会普及的。
0: 嗯，
1: 但是呢，目前其他地方的技术啊，还提取不出来，
0: 还做不到。
1: 对，所以说现在就说想要普及还很难。
0: 嗯，
1: 这个只有等到有一天呢，技术突破了，才能做到普及。
0: 嗯嗯，
1: 哎，就算是普及了哈，这个价格呀，我们估算成本也不会低于400-500。
0: 哎呦，但大家也会说贵呀，也得用这个，因为效果好啊。
1: 没错啊。为什么我们管它叫超级氨糖？
0: 嗯，
1: 相比普通的氨糖，它的效果提升了近8倍。
0: 我厉害。
1: 而且其中啊，不管是药物含量还是药物浓度，都是普通氨糖比不上的。
0: 嗯嗯，
1: 吃超级氨糖1粒就相当于你吃普通氨糖8粒。
0: 哇，想想啊，这个得强8倍呀。
1: 对，那咱们呢就拿膝关节炎的患者咱做对比。
0: 嗯，
1: 大部分患者都在吃氨糖，像是关节嘎嘎响的，
0: 哎，
1: 腿没劲儿的，它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你吃超级氨糖，它呀可以分泌骨液，
0: 嗯嗯，
1: 不光让你的关节不响，腿有劲儿，而且还能啊快速止痛，
0: 哎，
1: 还能让关节肿胀的情况啊得到消除，促进软骨损伤愈合，从根源呢解决了骨骼摩擦产生的疼痛。
0: 嗯，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咱不说人家这种提取的难度，美国是这种含金量啊，就说这一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值200多，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月200多块钱，真的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
1: 对，我们说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不仅仅是超级氨糖，
0: 嗯，
1: 你真正吃的是骨胶原。
0: 对，
1: 它能啊强硬骨，让咱们的骨骼变得坚韧有弹性，
0: 嗯，
1: 不会轻易的骨裂骨折。
0: 对，
1: 也避免出现呢骨质疏松，同时呢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恢复，起到缓冲作用。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关节活动受限就得到解决。
0: 是的，
1: 就能活动自如，这才能治疗骨病的根本。
0: 没错。
1: 而这个超级氨糖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配方，但这里边呢，超级氨糖确实可以快的时间内啊止痛，让你啊不遭罪。
0: 嗯，硬骨软骨同时修复，还能锁住骨营养，这是骨病朋友康复的一个关键。而且咱也发现配方当中搭配的超级氨糖是大家伙没有用过的啊，所以不管冲哪一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都是值得大家伙用的。
1: 没错。
0: 嗯，
1: 你看普通氨糖啊，有的咱们骨胶原都有，
0: 哎，
1: 而且更强
0: 更厉害。
1: 对，短时间内啊解决痛苦减轻疼痛，普通氨糖没有的骨胶原还有
0: 啊，
1: 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0: 嗯，
1: 它能解决的是骨质问题，这是其他都不具备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差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0: 对，
1: 价格这方面更不用说了，一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帮大家呀解决这么多问题。我们自己算个账，
0: 嗯，
1: 你平时吃的普通的氨糖、钙、维生素加上骨病的药物，
0: 嗯，
1: 一个月得多少钱？
0: 哎呦，算算吧。
1: 少说也得400-500，
0: 恐怕都不够。
1: 对对，所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更有性价比。
0: 是的，就光这个超级氨糖啊，一个月200多块钱，我都感觉非常值。
1: 对，
0: 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用它呀，你能得到效果，同时不会给大家带来经济压力，还能减轻疼痛，修复骨骼，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了啊。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你早点报名，
1: 嗯，
0: 你就能早一点用上这个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大家伙可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是好的，
0: 嗯，
1: 就超级氨糖这一个配方就可以啊快速止痛。
0: 对，
1: 但是我们讲了它的作用，绝对的不仅仅是指

0: 层，
1: 这只是一个层面。
0: 对，真正吃它的目的呀，是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这是所有骨病患者也绕不开的一环，
1: 都要面对的。
0: 哎，你比如说强硬骨，人体大部分骨骼呀都是硬骨，如果硬骨不强，骨头啊它就不结实，
1: 容易脆啊。
0: 对，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会变脆变酥，容易骨折。所以硬骨是一定要强的，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质增生的、害怕骨折骨裂的朋友，你一定要用上。
1: 对，强硬骨就是让骨骼变得坚硬。
0: 对，
1: 就对于这些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谁也不想说哎呦闪一下就骨裂，摔一下就骨折，不希望发生啊。
0: 对，而且我们老话说呀，伤筋动骨一百天。
1: 对，
0: 但是啊，我们说这句话是对于年轻人说的，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子特别脆，很有可能咳嗽一下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伤筋动骨啊，他可不是一百天了，
1: 好不了的，
0: 可能是一两年。
1: 对，
0: 甚至啊，这一辈子就从此啊瘫痪在床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大家都能看到了。所以说对于这些朋友，你必须也抓紧时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让他也来强硬骨。
1: 对，
0: 让骨骼坚硬。
1: 是的，因为骨胶原啊是骨骼的主体，把它补充进去了，改变的是大家的骨质问题。
0: 没错，
1: 非
0: 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当中啊，它占比高达 70%-80%。骨胶原充足，能从血液当中啊抓取钙、磷等物质，直接作用到骨骼上，让骨骼呀变得坚硬。
1: 这个哈、是咱们吃多少钙片啊，吃多少壮骨粉都做不到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吃再多这些产品，它进不到你的骨骼里。
0: 对，没错哈。大家只补钙，实际这是非常盲目的。
1: 是。
0: 哎，它不仅呢不会增加骨骼的质量，而且这些钙还会在血管里堆积。导致血管钙化。
1: 你看，新问题来了。
0: 对。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则不同，它呀这原材料是从密西西比河中鲟鱼头骨脊骨当中提取的，是复合人体的骨胶原，吃进去以后啊经过吸收，不需要转化就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在骨骼表面呢形成保护，就相当于啊给你打了一针骨针，把骨头封住，这就可以避免骨头变脆出现骨折的问题。
1: 所以呀，这骨胶原的产品很多啊，但是不能随便乱吃的，咱们一定是要选择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可以，才有效。
0: 对，因为这样的骨胶原呢，强硬骨的效果其他骨胶原呢是无法比拟的。
1: 对，
0: 鲟鱼的头骨有多硬大家可能不知道，用锤子砸也不会断裂。
1: 哇，太结实了啊。您看咱吃那个大骨头，炖之前先用这个锤子砸断了再炖啊，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感觉就是那样的骨头都已经够硬的了。这和鲟鱼骨一对比，锤子都砸不开，这个是硬度更厉害。
0: 是啊，后来呀、我还是用了液压机压断的。
1: 哎呦，
0: 而这么硬的骨头啊，它里边都是骨胶原，它就可以啊把钙牢牢地抓在骨骼上，去维持它的硬度。你看一条80岁的鲟鱼，它的骨胶原原始含量啊始终在 80%，
1: 很高。
0: 从这样的骨头当中啊把骨胶原提取出来给咱们人用上，哎，那杨迪你说咱们骨骼能不坚硬吗？
1: 那不得跟这个鲟鱼骨骼一样硬啊，用锤子都砸不断的。你这种情况咱就不怕什么骨折骨裂的情况了 啊
0: 这个咱们来说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它能让我们骨骼变硬。
1: 对，
0: 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一直都是采用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强硬骨的方面呢确实是最难。只要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质就会得到提升，骨骼呢也会开始慢慢变硬。这时候骨质疏松的朋友就不用担心呢摔一跤出现骨折的问题。
1: 对，
0: 不会也闪一下腰就骨裂的情况。出门的时候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生怕什么东西啊给自己绊一跤。
1: 哎，这事儿就不怕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给大家强硬骨，让骨骼坚硬起来。
0: 我之前呢就碰见这样的患者，就是骨质疏松。那主持人你知道外人怎么

0: 容这个患者吗？
1: 怎么形容啊？
0: 别人都说呀，他是瓷娃娃，玻璃人，
1: 就是一碰就碎呗。
0: 确实这样。
1: 嗯。
0: 哎，上厕所一起身没站住，摔倒了，右腿、胳膊就骨折了。
1: 哎呦，
0: 腰椎骨裂，就连肩膀啊都有损伤。
1: 这也太脆了。
0: 是啊，就这样一个患者，后来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当时啊，他是啊骨折治疗以后服用的，刚开始就有效果。
1: 嗯。
0: 骨折骨裂的地方啊开始痒了
1: 啊，
0: 微微发热，这个说明啊就是他在修复损伤的骨骼。
1: 嗯，
0: 后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感觉身体啊稍微轻快点，
1: 嗯，
0: 不像之前的那么沉了，
1: 有变化了啊。骨胶原是适合人体的，就吃进去之后它开始发挥作用，修复损伤的骨头。
0: 对呀，他吃了6瓶以后，他这个骨折骨裂的部分呢再去拍片子，骨折已经长好了一半了，
1: 啊，
0: 骨裂也损伤所剩无几，
1: 嗯，
0: 看不清楚了，而且骨骼愈合状态非常好，
1: 嗯，
0: 也没有出现呢骨刺、骨质增生，
1: 很好。
0: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吃完12瓶的时候，骨骼也基本长好了，
1: 嗯，
0: 而且下床活动也能自如了，骨密度得到提升，不用担心呐，嗯，动不动就骨折了。
1: 对，
0: 18瓶用完的时候，骨密度啊就达到0.7，
1: 嗯。
0: 这个相当于啊中年骨密度的标准，
1: 年轻了还。
0: 而且我们经过化验发现，骨骼当中的各种元素也达到了正常的标准，
1: 非常好。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了这样的骨骼再也不用担心骨质疏松了啊？也不会说出现哎呀摔一下就骨折骨裂的情况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呢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应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对，
0: 你没有骨折，吃上去就不用担心骨折骨裂。
1: 嗯，
0: 有过骨折骨裂的，吃上啊能够加快恢复。
1: 对，好得快。
0: 哎，不需要长时间调养，不会啊出现骨刺的情况。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就能强硬骨，而且一个月200多块钱。我们大家也一定不能错过，
1: 确实不能错过。尤其是咱们现在大部分老年人啊，都有说骨质下降啊、骨密度下降的情况，也有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大家都应该趁着这次机会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没有负担，还能让骨骼强壮。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除此以外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够修复软骨，
1: 哎，
0: 让咱们呢有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减轻痛苦，消除痛苦，
1: 嗯，
0: 让患者行动啊不受限，活动自如，这是吃多少氨糖软骨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就这一点啊，对于咱们行为受限的朋友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堪称是大，你说谁也不想说哎呦我稍微走几步路腿就疼，抬胳膊抬腿费劲儿，每天都在屋里闷着也出不去啊。
0: 对呀，哎，我们说了没病啊，闷几天也闷出病来。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修复软骨啊就是重中之重。
1: 嗯，
0: 软骨决定身体的灵活性，想要走路顺畅，膝关节、踝关节、腰椎关节都要一起发力，
1: 哎，
0: 这样人呢才能走起来，
1: 哪个也不能掉队啊。
0: 对，但是现在咱们呢有关节炎的朋友，软骨受损了，滑膜也无法润滑了，
1: 嗯，
0: 就像是一台呀老旧的机器，转动的时候摩擦增大了，
1: 嗯，
0: 功率下降了一半，关节也是如此，
1: 嗯嗯，
0: 哎，动一下就摩擦骨头就开始疼，
1: 嗯，
0: 想要回弯没有润滑，没有软骨缓冲，关节就开始啊回弯困难。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走路啊腿也抬不起来了，走不了了。
1: 嗯，
0: 通过 X 线拍片或者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你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磨损、撕裂等等啊病变。
1: 嗯，其实对于这样的朋友，咱们就得修复软骨啊，让这个关节能够再活动起来、灵活起来。
0: 对呀。而我们的软骨附近呢，它是没有神经和血管，
1: 嗯，
0: 食物和药物很难到达，这就需要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哎，
0: 因为它的活性啊是高的，非变性和变性的区别就是活性，
1: 哎，关键在活性，
0: 哎，只有啊有活性的骨胶原才能直接作用到软骨，快速渗透进去进行修复。嗯，
1: 变性、非变性、一

0: 的时候灵活起来，不像之前说，哎呦，回不了弯儿，抬不起胳膊，不会有这些不方便了。
1: 对对啊，哎，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能带来的效果。
0: 嗯，
1: 咱们想要活动自如，你想要关节不僵不硬，哎，想要消除关节肿胀疼痛的，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是的。
1: 而能够生产这样骨胶原的，就其他地区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哎，所以说也无法生产出来非变性骨胶原。
0: 这个技术目前呢还是独家技术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非变性活性高的骨胶原好，但是呢暂时技术还达不到，
1: 是的，
0: 你也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来。
1: 所以只有啊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才被称为啊壮骨强，靠的就是它的效果。
0: 对。
1: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膝关节炎，长期用药，像是氨糖天天吃，
0: 嗯，
1: 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吃完走路啊，还是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
0: 嗯，
1: 后来膝关节变形，上下楼梯也自己走不 了，
0: 行动受限了，
1: 痛的受不了了，
0: 嗯，
1: 蹲起起不来，在当地医院呢，双膝核磁共振报告提示，
0: 嗯，
1: 双膝关节退行变，双膝关节积液。
0: 哎呀。
1: 果窝处多发囊肿，双膝半月板磨损撕裂。
0: 哎呦，好多问题，这个非常严重了吧？
1: 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已经啊不能离开屋了、
0: 哦、
1: 你没法走。我跟大家讲过嘛，骨病啊，它跟我们担心的中风、心脏病，它有很大区别。
0: 嗯，
1: 比如说你得了中风的人，他是一条腿走不了路。而且走不了路这条腿呀、啊，它是能支撑你身体的。
0: 对，就算你走得慢点、还能走。
1: 对，拄个拐就可以走了。
0: 是的。
1: 哎，哪怕不拄拐的话，我们说了，自己我们老百姓跨个筐拖着一条腿、也能慢慢的蹭。
0: 对。
1: 哎，上下楼梯扶着的扶手也可以慢慢的下来。
0: 对。
1: 哎，上厕所呢，只要有个把手，
0: 能起来，
1: 能起来。
0: 哎。
1: 但是如果是骨关节疾病，那这个就肯定做不到了。
0: 哇。
1: 连你拄拐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上轮椅了、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0: 是的。
1: 哎，人呢就离不开床了。
0: 嗯。
1: 更主要是什么，我刚才也说了，你过了50岁的人呢，床上躺三天，没病也得出了一些病。
0: 心情也不好，然后各种问题都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呀，很多老年人的骨折、骨关节疾病都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
0: 嗯嗯，
1: 因为只要躺床上，你就没机会再离开这床了。
0: 嗯，
1: 而且接着不管是肺炎还是糖尿病还是心脏病，
0: 都来了，
1: 就全来了。
0: 对，
1: 嗯，
0: 那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呢？还有机会吗？
1: 这种情况一般呀，我们要求就是做关节置换。
0: 嗯，
1: 哎，但是一次肯定要换俩。
0: 换俩、
1: 对、
0: 哦、
1: 所以说患者呀，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换个陶瓷的关节，心里接受不了、拒绝了，
0: 嗯，
1: 那就继续口服止痛药硫酸氨基葡萄糖，
0: 嗯，
1: 然后呢进行了关节穿刺，注射玻璃酸钠。
0: 我想问问，这么多的方法，它这个疼痛缓解了吗？
1: 这个开始第一次啊都能缓解，但这个东西啊没法反复注射的。
0: 哦，
1: 但记住，每注射一次啊都是对关节一个损伤。
0: 嗯，
1: 哎，你不管是玻璃酸钠还是用其他的东西往里注射，都不是你人体自身的。
0: 嗯，
1: 曾经有一个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骨科对这种注射他进行了一个评论。
0: 哎，
1: 就是什么呢，你把关节当成垃圾箱了，
0: 哇，什么都往里放、
1: 哎、所以说他也一样，随着次数增多效果就没有了。
0: 嗯，
1: 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就突然找到我，我就直接建议他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对，
1: 它是壮骨的产品，它可以同时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0: 嗯，
1: 而且它里边搭配的超级氨糖，吃了之后可以瞬间强骨，但就是不好买，
0: 最大的难点、啊、
1: 对，所以得去香港啊养和才能买着。
0: 嗯，
1: 结果这患者呀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想办法去香港。
0: 嗯，
1: 还挺幸运，买回了12瓶。
0: 哎呦，
1: 吃上一个星期，关节咔咔响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嗯，
1: 疼痛开始减轻。这期间呢，他没有啊再吃任何氨糖和止痛药，
0: 速度非常快啊、这就是壮骨带来的效果。
1: 对，一瓶用完，膝盖疼痛、脚麻木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嗯，
1: 等他吃完6瓶的时候，红肿消失了，腿脚有劲儿了。之前呢站时间长膝盖呀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嗯，
1: 能自己走路了，
0: 太好了。
1: 等他吃完12。

0: 平的时候，那变化更大了。
1: 嗯，
0: 不光是能自己走路，就算是走一会儿也不会呀、再难受了。
1: 嗯，
0: 也没有那种啊摩擦磨得慌的感觉了。
1: 哎，这就是膝关节的软骨得到了修复，就是像您说的那个缓冲作用啊。
0: 对，软骨修复好了，关节呀、不灵活的、有积液的、容易变形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有滑膜炎、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一定不能错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赶快用上。
0: 哎，修复软骨，让软骨、起到缓冲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各种疼痛都能消失，行动将不受限制。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好不是一时的好，是长久的。对，大家都知道，骨骼变硬要有钙就可以。
1: 嗯，
0: 想修复软骨，那需要营养就多了。
1: 嗯，
0: 各种氨基酸、蛋白质，还有骨髓提供的营养。
1: 嗯，
0: 这些营养缺一不可，但是要保证营养充足，你就得把软骨需要的营养牢牢的锁住。
1: 嗯，我想问一下，骨胶原它不就是负责锁住营养的吗？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呢？
1: 嗯，
0: 髓是骨骼的库，可以提供营养，但是想把营养留住，靠的就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骨胶原在骨骼当中是呈网状结构，
1: 嗯，
0: 能将营养牢牢的固定在骨骼上，不让它流失。
1: 哎，
0: 这时候咱们软骨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还会出现损伤吗？
1: 不会啦，
0: 就算是有损伤也会立马被修复，
1: 很快。
0: 所以我才说这才是长久的好。
1: 是的，那咱们听友们更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而且一个月200多，价格不贵咱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大家别看价格便宜，但是效果这确实是产品都做不到的，让咱们减轻痛苦的同时还能让行为不受限，行动更自如，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一直好下去。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再有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低价带来，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就像咱们有骨病的患者都要用上。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一次机会。
1: 嗯，
0: 咱们能够享受香港养和医院治疗的机会。
1: 对，因为养和医院它既往服务的都是人的经济富裕的人群可能咱普通百姓没有那么充裕的条件，但这次机会已经来到大家身边了。我们没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前，谁也不能说骨病治不好，还是有机会。
0: 对，不要那么早下结论。
1: 是的，
0: 骨胶原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都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
1: 嗯，
0: 针对重症患者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1: 嗯，
0: 你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疼痛、变形的，
1: 哎呦，这都是非常折磨人的病情就严重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
0: 类风湿如果发展的快，1到2年就可以发展到变形。
1: 哦，
0: 慢的7、8年也会变形。这期间疼痛是逐渐加剧的。
1: 嗯，
0: 所以说重中之重是第一止痛。
1: 止疼。
0: 第二是防止关节变形。
1: 嗯，
0: 所以说在美国确诊类风湿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第一个可以它从根源上止痛。
1: 嗯，我觉得如果说不疼了，好像这个类风湿似乎就好一半了，那至少大家不遭罪。
0: 是的，类风湿这种疼就像人拿着电钻在钻这个骨头。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疼它是对称性的。
1: 哦，
0: 左手疼，右手同样的部位立马跟着疼。
1: 哇，
0: 所以说对于这种疼痛只能靠止痛药。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止痛药。
1: 嗯，
0: 它是人体骨骼的组成成分，占据整个骨骼的70%到80%。
1: 嗯，
0: 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补充进去以后，它可以把骨骼封住。
1: 哎，
0: 这个时候各种细胞因子、免疫细胞就没有办法攻击骨骼。
1: 对，这就好比说把它隔绝开了你攻击不到骨骼，接触不到，那肯定就不疼了。
0: 没错。
1: 嗯，
0: 虽然它也不会吃上就止痛。但是当你骨质越来越好的时候，疼痛也会逐渐减轻。
1: 嗯，
0: 在临床中类风湿疼痛的患者一 一般服用7天时间，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一瓶用完不用止痛药，关节也不会痛得受不了。
1: 嗯，
0: 6瓶用完，疼痛啊就可以完全减轻了。
1: 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需要大家伙连续服用的啊，因为你越用它，骨质越高，你的症状就改善的越快。所以类风湿的朋友，关节疼痛难忍的，吃药打针都不能缓解的，那么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大家伙最后的希望。
0: 那第二个就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修复软骨，
1: 嗯，
0: 让骨骼呀足够的支撑，防止啊关节变形。
1: 哎，关键字了啊，防，这一个防字是很多也做不到的。
0: 没错，类风湿患者呀，从查出来就开始吃药，
1: 嗯，
0: 但是都是常规药物，
1: 对，
0: 无非就是止痛的、抗炎的、抑制免疫细胞的等等，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呢，都是针对症状在治，
1: 是的，
0: 没有一个药啊是恢复骨质的，骨质问题不解决，吃再多的药物啊也无法避免关节变形。
1: 嗯，所以防止关节变形的核心是咱要恢复骨质。
0: 对。你看在美国呀，他们治疗类风湿的时候不是啊给你去直接消炎止痛，
1: 嗯，
0: 而是恢复骨质。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美国他们呢相比其他地方要先走一步。
1: 嗯，
0: 哎，类风湿之后直接注射呀胶原针。一针呢是$800。
1: 哇，
0: 一年打4针就可以啊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不出现关节变形的情况。
1: 哇、哦，这个要是也能带到所有地区也好了哈、啊。虽然说贵点，但效果是真好，真有。
0: 这个针呢、啊，第一个是不对外流通，包括香港也没有，想打只能去美国，
1: 这成本更大。
0: 哎，但是这个针呢、啊，实际上我们说了，副作用很大的。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好在哪儿？很关键的，它呀是经过改良的，
1: 嗯，
0: 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且它是口服的，
1: 对，
0: 自己家就可以服用，非常方便。
1: 方便。
0: 另外是价格也便宜，
1: 对，
0: 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1: 嗯，我们还是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啊。咱说这个针真的要引进过来，很多朋友也会觉得经济上压力太大了。
0: 口服也是一样。
1: 嗯，
0: 如果我们能连续服用1年半到2年的时间，和针剂达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可以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关节不变形，
1: 嗯，
0: 而且不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经济负担，这是都做不到的。
1: 是，如果说咱能做到这一点，那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关节变形的人了。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您说现在很多人关节已经变形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能恢复吗？
0: 完全恢复啊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除非换关节。但是它可以减轻痛苦，
1: 嗯，
0: 让患者呀恢复躯体功能。
1: 您说这个躯体功能具体指哪些呢？
0: 就是你这些关节骨头能用啊，
1: 嗯，
0: 包括呀能穿衣服、起床、哎、吃饭、行走，哎，洗脸、刷牙、
1: 嗯、
0: 拿个东西、握个东西，哎，出去走一走。
1: 嗯，
0: 这些都属于啊骨关节的功能啊。
1: 哇，这已经很好了啊，因为这些都是困扰类风湿朋友的。
0: 哎，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虽然不能让关节呀变形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但是这些功能啊是可以恢复的，
1: 这已经很好了。
0: 哎，你比如说类风湿手指关节变形的，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消除关节疼痛，
1: 嗯，
0: 恢复啊手指灵活度，拿筷子做家务不受影响，
1: 很好。
0: 以前手拿东西拿不住的，
1: 嗯，
0: 走路的时候脚趾头疼，早上起床关节僵硬的等等问题，
1: 嗯，
0: 通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可以呀、啊、恢复。
1: 我觉得啊，这对于很多类风湿患者来讲已经是好的结果了。
0: 类风湿啊咱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疼，一个是动不了。
1: 是的，对。
0: 哎，那我们现在有了非变性骨胶原，通过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根本上恢复骨质。骨质恢复了，酸麻胀痛变形等问题都解决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就算是咱治疗的类风湿，它的抗炎也能达到90%以上，
1: 非常高啊。那咱们有类风湿的朋友更应该趁着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香港养和医院总结出来的治疗骨病的方案。以往咱没有机会用不上， 没那么便利的条件去养和医院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咱有了港。

0: 要直通车，足不出户就能用上，那大家伙还等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对，像主持人说的，以往啊，我们觉得棘手的、治不好的骨病，这会儿啊，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试试，
0: 对，给自己个机会，
1: 对，它全方位的治疗骨病，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它都能治。
0: 是的，
1: 而且它还是美产品，一个专利啊，含金量就已经非常高了。
0: 两个专利
1: 啊，对，两个专利，那含金量就不是一般高的问题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样的含金量啊，也是咱们用着呀。
0: 对，还有就是价格真的很美丽啊。
1: 对，
0: 一个月200多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它壮骨的效果呀，真的是产品比不上的。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三方面恢复骨质。骨质好了，你对于各类骨病都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长期吃，让大家体验一次真的治骨方案。所以呀，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那句话，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辅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而且愈后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5: 哎，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要订那个12瓶那个骨胶原呢。好不容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啥也不能错过了，你说呀。
1: 确实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可以说也没有港澳直通车，大家想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除了美国只有香港的养和医院有。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啊？
5: 我是腰间盘突出。这办法没少用，但是吧，效果不理想，做过牵引，用过治疗仪，还按摩过。人说这按摩吧，就说不好，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寻思按个那好受也不那么疼了呗。也用过药，贴过膏药，钱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不行啊，效果都不理想，没办法了，我这不就做手术了吗？哎呀，做这个手术可遭老罪了，刚做完那阵儿吧，就能在床上趴着。做完以后稍微好有1年多，后期又不行了，
1: 又复发了。
5: 你说这又复发了，你说呀？
1: 对。
5: 哎呀，心里都没缝，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手术做腰椎间盘呐，或者是颈椎病，可以是小手术，也可以是大做。但是呢，最多能解决1个间盘到2个间盘。手术的要求，一般一次手术只能解决1次间盘的问题。我们人体有30个间盘，骨质出问题，它不是说的一个骨头出问题，

0: 你拍片子，不管是退化还是增生，肯定是所有的骨头都出现问题了。每一个骨头的肩盘呢，都会随时弯一下腰，转一下头，它就会突出的。所以说你手术做了一个，你剩下那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椎骨肩盘全给做手术啊，那手术没法做。所以说的话，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不改变骨质的问题，我就说了，弯一次腰，干点活，哪怕打个喷嚏或转一次槽，另外一个肩盘就又突出来了。所以说呀，手术只是解决一个紧急的啊，别瘫了，别接瘫了。关键问题呀，想他以后别复发，你一定要解决骨质问题，要不然手术就白做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就没再做。那个时候吧，实在是难受了，去楼下的那个理疗店做做按摩，就是缓解缓解吧，要疼的实在受不了。这后来啊，是我一个邻居，他给了我一瓶的骨胶原。他也是那个腰间盘突出。但是吧，人家那个家里条件好，在香港买回了18瓶的骨胶原。他跟我说的，人家吃了有10多瓶了吧，那人就好的差不多了。这明显能看出来。完了后呢，他就知道我这个毛病，我们俩关系挺好的，给了我一瓶。他说不行，你先吃吃这个，你看看咋样。我就这么的给完我以后，我马上吃了。哎呦，现在我就吃完以后感觉到直见效，而且还挺快。吃完以后感觉那腰啊热乎乎的。就像有人给咱按摩一样，就挺得劲，挺舒服的。而且吧，走路吧，腿脚沉呢、或者是腰啊，活动费劲呢、疼痛的症状也改善不少。有时候啊，干点活腰也能使上劲儿了。我一看这玩意真不错，这玩意真是好东西。所以说吧，我还想接着用。
0: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强硬骨、愈合软骨，锁入骨营养。这个关键我们刚才说了，腰间盘突出反反复复发作呀，你记住，每一个骨头都出问题。你骨质老化了退化了，你80岁的人，你哪块骨头都是80岁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要解决问题，必须把所有的骨头的问题都解决。骨胶原占了我们骨头 80% 的成分，而且骨胶原呢、可以什么锁住我们骨头所有的营养。钙也是怎么流到骨头里的，就是骨胶原呢像螃蟹一样，每个爪子都去给你抓住一个钙，这样钙也才能被固通到骨头里边，骨头啊才能够足够强硬。你关节这儿也得有啊，把氨糖固定住，所有的骨头都吸收到了钙，都改变了骨头结构，变硬，变得有弹性，才会也真正的防止肩盘突出的复发。这个骨胶原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用非变性的，这样的才能活性高，能够渗透到骨骼深处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用二型骨胶原，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啊 ,70% 到 80% 是骨胶原，但是呢它是二型骨胶原。只有二型骨胶原才能复合我们人体的结构，匹配度高，所以说效果呀才能明确而且还快。六瓶啊就可以达到补骨的作用，12瓶啊就可以达到壮骨的作用。补骨之后疼痛的问题、肩盘突出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壮骨啊，骨头硬度就恢复了。咱不用担心呢再有骨质疏松、增生这些问题。18瓶啊，长期保护骨骼。我们现在发现用了20年骨头也不会出问题。而且的话，骨头啊也趋于年轻，70-80岁的人到这个时候再看骨质啊，可以达到中年40-50岁人的状态。
1: 那主任呢，你这么的吧，那你就给我改成18瓶吧。好不容易遇到这么的药，要不吧还得求人去香港去买去。那个真是麻烦你，麻烦你。那主任你给我改成18瓶吧，你看看行不行。
0: 好，那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能不能满足18瓶咱要看情况。反正我们的原则是谁报名早先给谁啊。
1: 那行。就拜托你了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 所以在全

0: 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苏院长。
2: 哎，是我啊。
3: 终于和你联系上了，太高兴了。
2: 啊，不客气啊。
3: 我是那个沈阳的。
2: 嗯。
3: 我骨质疏松是查是负3.8。
2: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0周岁。
2: 嗯，70周岁这么重的骨质疏松是用了什么药吗？
3: 啊，我以前乳腺和卵巢化疗之后可能是身体受了损害。
2: 之后呢？
3: 完我就得的骨质就是那个类风湿吗？
2: 就是你有没有进行内分泌治疗啊？
3: 就是小片的药。
2: 叫什么名？
3: 不知道。
2: 吃了多久？
3: 吃了5年，
2: 那这不就是原因吗？
3: 啊，
2: 你吃的是他们西芬吗？
3: 不知道，我眼睛酸不吃，你啥也不知道。
2: 当时的类风湿是怎么回事？
3: 类风湿是小骨节疼。
2: 多大岁数那个时候？
3: 那时候是2015年得的类风湿。
2: 那不是类风湿啊，那是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它是在骨质快速退化的时候出现的小关节疼痛，最后会变形，而且同时的话会有沉浆，症状跟类风湿是一样的。女性一般是更年期之后开始出现，但是如果用抗雌激素药物之后，它会出现的更早、更快、更重。他莫西芬啦、三苯甲胺啦，肯定要用这类药。你用这类药，它就会引起退化性骨关节病。你这个时候就是你所有的抗风湿抗体跟类风湿抗体哪个是阳性的都没意义。
3: 哦，
2: 你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按退化性骨关节病治，不应该按类风湿治。
3: 啊，哎呀，明白了。
2: 哎，你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是骨质的退化，撞骨才是你治疗的目的，不是我们说是去抑制免疫力去控制炎症。它这个炎症是因为骨头退化引起的，不是自身免疫引起的。你这样的，我建议你啊，你撞骨你把呀骨胶原用上，你太需要骨胶原的补充了，要不然你的骨头啊变形之后它没法修复。
3: 我现在变形嘛，还没怎么变形，就那阵疼。
2: 变形你现在炎症还在呢，等变形之后它就不疼了。
3: 啊，
2: 变形关节都融合了，你还怎么疼啊？你手都打不了弯了。这个你得保护你的关节功能，得让骨头能用。手关节变形了，拿不了筷子了，你脖子腰脊柱变形了，人不就弯不了腰了吗？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引起关节融合。你肩关节融合了，肘关节融合了，胳膊抬不起来。你膝关节融合了，你不走不了路了吗？
3: 对，
2: 人就僵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叫口服非变性骨胶原，把它补上，及时啊修复你的骨头。关键是什么？提供骨头的弹性和润滑度。
3: 啊，
2: 明白吧？
3: 哎，这叫
2: 香港都用这个，
3: 啊，
2: 叫口服。
3: 最近能办了
2: 呀？今天晚上就能陆续到全国了。明天呢，按照大家报名的顺序，就给大家配送。
3: 啊，非变性骨胶原啊。
2: 对对。
3: 哎，我还做一年做一次检查呢。
2: 不用那么勤，2-3年做一次就行。
3: 我还说骨扫描，你说骨扫描有必要做吗？
2: 我刚想说，其他检查可以不做了，骨扫描必须得做。妇科有乳腺和卵巢，将来最容易流的地方就是骨头。因为什么？因为老年女性啊，尤其你的退化性骨关节病，你那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冷气进去，为什么你怕冷？热为什么怕热？它都直接钻到骨缝里去。那你想要油漆包钻进去，它会在里待10年20年的。
3: 啊，
2: 所以说骨扫描必须得每年都做。
3: 行啊。还有一个事儿，我那个就是那个血压呀，最近不正常。突然感觉失眠连续好几天。就说啥也睡不着觉，一点觉都不睡。完事呢，我一量血压呢，血压饭后的血压哈是低到49。
2: 低49，那你起身快，
3: 高压是100，
2: 那不正常吗？
3: 但低压49不就不正常了吗？
2: 老年人不要去管低压， 你有高血压吗？

0: 有高血压，我一直吃药来的。
1: 啊，你吃的什么药？
0: 硝苯地平缓释控制片。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是在你手术之前之后？
0: 之后。
1: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
0: 我就是搁家量血压高，往后问。
1: 量了几次？
0: 量了能有半个月吧。
1: 都高？
0: 都高。
1: 那你当时你在吃雌激素阻断剂，它是药物副作用啊。这个药它会引起早更的，早更会引起高血压的。
0: 啊，早更会引起高血压啊。
1: 对呀，也不用再调了，就接着吃就完事儿了，反正也没有必要停了，真的。对，
0: 接着吃，它关键它低，那头低，这头高，完我就把我就换药了，换成
1: 就我平时节目说的话白说了，我都。那高血压我说过多少次，老年人不用管低压，不要换药。
0: 那我
1: 你现在换成什么了？
0: 换成阿绿。
1: 地平，
0: 阿绿，
1: 那你就坚持吃它，就别再换了。
0: 啊，我还是现在吃半片了，江
1: 龙。2.5的半片还是5毫克的半片？
0: 5毫克的半片。
1: 那你就直接买2.5的不就完事了？
0: 啊，还有2.5克的呢？
1: 咋没有呢？
0: 啊，
1: 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吗？
0: 哎呦，就合计这低血压，我要得低血压不完了吗？我有点害怕了。
1: 怕什么？低血压只要没有两眼发黑是好事儿啊！
0: 哎呀，上午啊就这迷糊的厉害呀！
1: 你迷糊，你是颈椎病
0: 啊？你说颈椎病哈？
1: 你肯定有颈椎病。
0: 我指定有颈椎病，我也合计了，我就这头发这地方，就后脑勺头发下边这地方哈，就长头发那地方，我听你说讲大夫，
1: 对，
0: 上来疼劲儿啊！哎呀，
1: 那是
0: 闷疼闷疼的。
1: 嗯，那这个行，没事，你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起全治。
0: 啊，那行，那我就吃。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感激了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好嘞，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宋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宋主任呢？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
1: 啊，
3: 这一个月啊，才200多，这太合适了。
1: 嗯。
3: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个超级氨糖啊都不止这个钱了。
1: 嗯。
3: 还是吃这个合适呗，不用再额外花钱吃氨糖了。
1: 对呀，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我们不仅仅是超级氨糖啊，真正吃进的还是骨胶原。它呀能把我们强硬骨，让咱们骨骼呀变得坚韧有弹性，哎，就不会也轻易的骨折骨裂了。而且它还能恢复软骨，保证关节的灵活性啊，同时还帮助我们锁住骨营养，让骨病啊别再犯，这才是治疗骨病的根本。超级氨糖啊只是其中里边的一个配方。
3: 可不是啥的，你看我这个膝盖这个，我这个那个膝关节这块，这个关节炎，
1: 嗯，
3: 就是吃这个骨胶原吃。之前吧，我也天天吃那氨糖，不管用。膝关节那个红肿，还有积液，就是走道的时候吧，那个膝关节磨的，它的磨的疼，就像针扎的似的，脚呢也不敢沾地。
1: 啊，
3: 积液一多了吧，就得上医院去抽去，完了还得打那个，我打过那打那叫什么来着？医院叫那个地舒单抗
1: 啊。
3: 但是吧，那个效果也不都太好。
1: 地舒单抗啊，虽然一年呢打不了几针，但是也打着也得住院去打，门诊不给打的，因为这药有副作用的。它是可以阻止骨破坏，延缓疾病，这是它效果。但是它无法恢复骨质啊，骨质不恢复，骨病啊它也很难恢复的。
3: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呀，后来吧我去了香港啊才知道还有这个骨胶原，所以我就用上了。哎，这个效果吧，真挺快呀、啊。
1: 嗯，
3: 你看我吃了也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不用吃止疼药了。
1: 嗯，
3: 哎，膝盖吧就不那么疼了。嗯，回弯啥的也行了。吃完了有一瓶的时候，积液都没了，里边。嗯，你再也没去抽过积液，膝盖这块也不肿了。等我吃完。

0: 了几瓶，六瓶，我走道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不疼了。
1: 嗯，
0: 那时候还是不能走的太远点。
1: 对，
0: 哎，就正常的溜达散步啥的，上下楼吧，嗯，是没啥事了，哎，也没有啥影响了。等到用了12瓶之后，我去医院吧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吧也好了，长出来那个新长了一个是。
1: 实际上啊，就像你一样，很多呀去过香港啊治骨病的人，他都会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人呢这一辈子一定用一次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没用过这个二型骨胶原，就相当于这病啊你还没真正的好好治。为什么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的配方非常厉害，这里面给你放了超低氨糖，再加上啊骨胶原，它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止痛，迅速的把骨胶原补到骨头里，修复关节的损伤，而且这个时候呢，关节损伤润滑需要氨糖，两个同步来了，修理工来了，材料也送到了，它修复会更快更好，而且修复好之后呢，软骨愈合了，我们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啊，它这个磨损就没有了，就相当于咱们过去骑自行车，轴承这个地方没有油了，滚珠啊被磨平了，不圆了。这车子咱蹬不动了，一蹬啊咔嚓咔嚓响，咱快速的换一个新轴承，同时呢把油也上去，油就像是氨糖，哎，那软骨就像是一个新轴承，这么严重的关节损伤咱快速给修好，咱在每次活动啊都不会损伤到软骨啊，因为这个软骨啊它本身是没有血管的，其他药物它很难到达，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活性啊非常高，能直接渗透到软骨去发挥作用，同时锁住软骨需要的营养，加速软骨的修复。哎，就好像我说了，你这自行车啊，我给你新换了个轴承，而且是什么？你想想，你关节出问题，它不是一个关节，膝关节、腰椎间盘你都会有问题，而且将来的话，肩关节、踝关节、股骨头，到岁数啊，骨头都出问题，很正常的。哎，因为什么？这些都是退化。但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修复是全身性的，给你把膝关节修复好了，其他关节也帮你啊增加它的强度和硬度，长期吃咱未来也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骨关节疾病了，而不是吃药就好停药就犯，这个才是它真正治病特色。
0: 那可是太好了，这次吧我再定12瓶，我现在就吃它了，其他的药都不吃了，现在的膝关节吧也没有不舒服的症状了，现在
1: 有条件呢你就长期吃。
0: 那孙主任呢，这个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1: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今天晚上就能陆续到全国了。
0: 哦，
1: 明天呢按照大家报名的顺序就给大家配送，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0: 哦，那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嫌麻烦了。
1: 不麻烦，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 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我们都知道啊，戏曲是讲故事演故事的，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百听不厌感动落泪的好戏，不只是虚构啊，更是有真人真事儿。不管是古代的忠臣良将、清官名士，还是今天的基层干部、时代楷模，他们的人生呢被写进戏里，他们的风骨被唱成了唱腔。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做一期啊，不分朝代、不分古装、不分现代，只听有原型、有出处、有真人真事儿的经典剧目，从千年历史到当代中原，我们一起来感受真人真事儿啊，最感动、最真情啊，最能够打动我们的这些啊历史上存在的人物。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说到真人真事搬上舞台，那说到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又被老百姓们代代的传颂的人物，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他，就是

面无私辨忠奸，一身正气镇朝堂。历史上确有此人啊，确有此人。然后戏曲里呢，可以说是千古流传，他就是包拯，包青天。历史上的包拯呢，是北宋著名的贤臣，安徽合肥人。他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如山。别人做官讲人情看面子，他做官呢只认公理，只护百姓。别人怕得罪权贵，他呢却敢纠贪官，敢惩恶霸，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因为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老百姓呢不叫他的官名，都亲切敬重地称他为包青天。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千年，那真实的包拯早已化作了戏曲舞台上那个脸如黑炭，然后额悬明月，为民做主的不朽的形象。他不是传说，不是神话，是历史上真真正正活过、爱过、为百姓拼过命的好官。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这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李思忠先生所饰演的包拯，和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共同合作的啊一出包公戏《下沉舟》当中的石宝官的精彩片段。

张

命官。

三千万。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啊几段啊在历史上确有词人啊与真人真事来改编的一些剧目当中的经典唱段。那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钢铁般的女性，她就是江姐江竹云。历史上真正的江姐是1920年出生，老家是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人。她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艰苦

的斗争环境里，始终坚守信仰，英勇无畏。在狱中，敌人用尽了酷刑，也没有能够让他低头。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一腔的热血照亮了新中国的黎明。戏里的江姐温柔又刚强，朴素又崇高，戏外的江姐是真实存在的英雄儿女，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江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这是来自于许昌市曲剧团的马慧英为大家带来曲剧江姐中江姐的唱段《寒风扑面卷风霜》。

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

0: 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

0: 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膏，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膏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膏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心里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马上
0: 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
2: 好。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

0: 哪来的口福啊？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哎、
1: 吧，
3: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

0: 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你的这个盒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坏呀，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它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有这么好的，同时呢，咱们用了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红哥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啊！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0-170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是啊，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 现在用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3: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3: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话，走下去啊。

0: 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
0: 你
1: 跟我一块儿走，咱们用上咱们的，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是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0: 啊，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呀，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不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那么确实有他非常好，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势不可。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魂流落在红

传音，死于了儿身。文王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来一见传音，是打了心。我本想进京辞帅，也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0: 港钥匙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钥直通车》。港钥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钥直通车。港钥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讲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不管是从这个配方上来讲都是强的，就连配方当中的乙酰氨基葡萄糖都是超级胺糖，这是很多朋友既往听都没听过的啊。
2: 这个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只有美国也能够生产。其他地方啊只有香港大药房才能够引进。
1: 是的。
2: 除此之外呀、哪里啊都没有超级胺糖。
1: 确实。咱有很多朋友哈、听咱们节目说这个超级氨糖之后啊，哎呦到处找、把当地药房去了个遍，但发现哈、真的就是买不到。
2: 这是肯定的。咱们能接触到的药房啊卖的都是普通的氨糖。它叫做硫酸氨基葡萄糖。看着种类很多，其实就是含量不同。品牌不同
1: 、
2: 对，这些也都属于普通氨糖。超级氨糖大家如果想用啊，你就只能去香港和美国才有机会能用上。所以说大家你现在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其他地方根本没有，
1: 根本找不到啊。
2: 对，
1: 那这种超级氨糖到底什么时候能说真正普及呀？这个超级氨糖如果要是普及了，肯定很多朋友就不会选择普通氨糖了。
2: 这个普及也将来呀、肯定会普及的。但是呢目前其他地方的技术啊还提取不出来。
1: 还做不到。
2: 对，所以说现在就说想要普及还很难。这个只有等到有一天呢技术突破了才能做到普及。就算是普及了哈，这个价格呀我们估算成本也不会低于400-500。
1: 哎呦，但大家也会说贵啊也得用这个，因为效果好啊。
2: 没错啊。为什么我们管它叫超级氨糖？相比普通的氨糖，它的效果提升了近8倍。
1: 我厉害。
2: 而且其中啊，不管是药物含量还是药物浓度，都是普通氨糖比不上的。吃超级氨糖1粒，就相当于吃普通氨糖8粒。
1: 哇，想想哈、这个得强8倍呀、
2: 对，那咱们呢，就拿膝关节炎的患者咱做对比。大部分患者都在吃氨糖。像是关节嘎嘎响的、腿没劲儿了，它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你吃超级氨糖，它呀可以分泌骨液，不光让你的关节不响，腿有劲儿了，而且还能啊快速止痛，还能让关节肿胀的情况啊得到消除，促进软骨损伤愈合，从根源呢解决了骨骼摩擦产生的疼痛。
1: 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咱不说人家这种提取的难度。美国是这种含金量啊，就说这一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值200多，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月200多块钱，真的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
2: 对，我们说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不仅仅是超级氨糖，你真正吃的是骨胶原。
1: 对，
2: 它能啊强硬骨，让咱们的骨骼变得坚韧有弹性，不会轻易的骨裂骨折。
1: 对，
2: 也避免出现呢骨质疏松，同时呢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恢复，起到缓冲作用。这个时候咱们关节活动受限就得到解决。
1: 是的，
2: 就能活动自如，这才能啊治疗骨病的根本。
1: 没错。
2: 而这个超级氨糖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配方，但这里边呢超级氨糖确实可以快的时间内啊止痛，让你不遭罪。
1: 硬骨软骨同时修复，还能锁住骨营养，这是骨病朋友康复的一个关键。而且咱也发现配方当中搭配的超级氨糖是大家伙没有用过的啊，所以不管冲哪一点，非变性

0: 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都是值得大家伙用的。
1: 没错，
0: 嗯，
1: 你看普通氨糖啊，有的咱们骨胶原都有，
0: 哎，
1: 而且更强，
0: 更厉害。
1: 对，短时间内啊，解决痛苦，减轻疼痛。普通氨糖没有的，骨胶原还有
0: 啊，
1: 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0: 嗯。
1: 它能解决的是骨质问题，其实其他都不具备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差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0: 对，
1: 价格这方面更不用说了，一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帮大家呀解决这么多问题。我们自己算个账，
0: 嗯，
1: 你平时吃的普通的氨糖、钙、维生素加上骨病的药物，
0: 嗯，
1: 一个月得多少钱？
0: 哎呦，算算吧，
1: 少说也得400-500，
0: 恐怕都不够。
1: 对对，所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嗯，它更有性价比。
0: 是的，就光这个超级氨糖啊，一个月200多块钱我都感觉非常值。
1: 对，
0: 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用它呀，你能得到效果，同时不会给大家带来经济压力，还能减轻疼痛，修复骨骼，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了啊。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你早点报名，
1: 嗯，
0: 你就能早一点用上这个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大家伙可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是高的，
0: 嗯，
1: 就超级氨糖这一个配方就可以啊快速止痛。
0: 对，
1: 但是我们讲了它的作用，绝对的不仅仅是止痛，
0: 这只是一个层面。
1: 对，真正吃它的目的呀是强硬骨，
0: 嗯，
1: 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这是所有骨病患者也绕不开的一环，
0: 都要面对的。
1: 哎，你比如说强硬骨，人体大部分骨骼呀都是硬骨，如果硬骨不强，骨头啊它就不结实，
0: 容易脆啊。
1: 对，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会变脆变酥，容易骨折，
0: 嗯，
1: 所以硬骨是一定要强的。
0: 嗯，
1: 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质增生的、害怕骨折骨裂的朋友，
0: 哎，
1: 你一定要用上。
0: 对，强硬骨就是让骨骼变得坚硬。
1: 对，
0: 就对于这些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谁也不想说哎呦闪一下就骨裂，摔一下就骨折，不希望发生啊。
1: 对，而且我们老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
0: 对，
1: 但是啊，我们说这句话是对于年轻人说的，
0: 嗯，
1: 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子特别脆，很有可能咳嗽一下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
0: 嗯，
1: 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伤筋动骨啊，它可不是100天了，
0: 好不了的，
1: 可能是1-2年。
0: 对，
1: 甚至啊这一辈子就从此啊瘫痪在床了。
0: 嗯，
1: 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大家都能看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些朋友，你必须也抓紧时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让它也来强硬骨。
0: 对，
1: 让骨骼坚硬。
0: 是的，因为骨胶原啊是骨骼，
1: 哎，上厕所一起身没站住摔倒了，右腿胳膊就骨折了，
0: 哎呦，
1: 腰椎骨裂，就连肩膀啊都有损伤，
0: 这也太脆了。
1: 是啊，就这样一个患者后来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了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当时啊他是啊骨折治疗以后服用的，刚开始就有效果。
0: 嗯，
1: 骨折骨裂的地方啊开始痒了
0: 啊，
1: 微微发热，这个说明啊就是他在修复损伤的骨骼。
0: 嗯，
1: 后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感觉身体也稍微轻快点，
0: 嗯，
1: 不像之前的那么沉了，
0: 有变化了啊。骨胶原是适合人体的，就吃进去之后它开始发挥作用，修复损伤的骨头。
1: 对呀，他吃了6瓶以后，他这个骨折骨裂的部分呢再去拍片子，骨折已经长好了一半了
0: 啊，
1: 骨裂也损伤所剩无几，
0: 嗯，
1: 看不清楚了，而且骨骼愈合状态非常好。
0: 嗯，
1: 也没有出现呢骨刺骨质增生，
0: 很好。
1: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吃完12瓶的时候，骨骼也基本长好了。
0: 嗯，
1: 而且下床活动也能自如了，骨密度得到提升，不用担心呐，嗯，动不动就骨折了。
0: 对，
1: 18瓶用完的时候，骨密度啊就达到0.7。
0: 嗯，
1: 这个相当于啊中年骨密度的标准，
0: 年轻了还。
1: 而且我们经过化验发现，骨骼当中的各种元素也达到了正常的标准，
0: 非常好。
1: 对，
0: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了这样的骨骼再也不用担心骨质疏松了啊？也不会说出现哎呀摔一下就骨折骨裂的情况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呢有骨质疏松的患者， 都应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对，
1: 你没有骨折，吃上去。

0: 也就不用担心骨折骨裂。
1: 嗯，
0: 有过骨折骨裂的，吃上啊能够加快恢复，
1: 对，好得快。
0: 哎，不需要长时间调养，不会呀、啊、出现骨刺的情况。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就能强硬骨，而且一个月200多块钱，我们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1: 确实不能错过，尤其是咱们现在大部分老年人啊，都有说骨质下降啊、骨密度下降的情况，也有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大家都应该趁着这次机会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没有负担，还能让骨骼强壮。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除此以外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够修复软骨，
1: 哎，
0: 让咱们呢有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减轻痛苦、消除痛苦，
1: 嗯。
0: 让患者行动啊不受限，活动自如。这是吃多少氨糖、软骨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就这一点啊，对于咱们行为受限的朋友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堪称是大。你说谁也不想说，哎呦，我稍微走几步路腿就疼，抬胳膊抬腿费劲儿，每天都在屋里闷着也出不去啊。
0: 对呀、啊，哎，我们说了，没病啊，闷几天也闷出病来了。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修复软骨啊，就是重中之重。
1: 嗯。
0: 软骨决定身体的灵活性。想要走路顺畅，膝关节、踝关节、腰椎关节都要一起发力，
1: 哎，
0: 这样人呢才能走起来。
1: 哪个也不能掉队
0: 对，
1: 啊。
0: 但是现在咱们呢有关节炎的朋友，软骨受损了，滑膜也无法润滑了。
1: 嗯，
0: 就像是一台呀老旧的机器，转动的时候摩擦增大了，
1: 嗯，
0: 功率下降了一半，关节也是如此。
1: 嗯嗯，
0: 哎，动一下就摩擦骨头，就开始疼。
1: 嗯，
0: 想要回弯没有润滑。没有软骨缓冲，关节就开始回弯困难。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走路啊，腿也抬不起来了，走不了了。
1: 嗯，
0: 通过 X 线拍片或者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你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磨损、撕裂等等啊病变。
1: 嗯，其实对于这样的朋友，咱们就得修复软骨啊，让这个关节能够再活动起来、灵活起来。
0: 对呀。而我们的软骨附近呢，它是没有神经和血管，
1: 嗯，
0: 食物和药物很难到达，这就需要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哎，
0: 因为它的活性啊是高的，非变性和变性的区别就是活性，
1: 哎，关键在活性，
0: 哎，只有啊有活性的骨胶原才能直接作用到软骨，快速渗透进去进行修复。
1: 变性、非变性，一字之差，但咱看出来了，在修复软骨这个过程上是天差地别。只有非变性的骨胶原才能将软骨修复，才有这个。
0: 对，所以说服用过程中啊，大量的骨胶原能够啊将软骨填满，
1: 嗯，
0: 将损伤的软骨进行修复，让它从干瘪破损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哎，
0: 让软骨啊能够将关节重新支撑起来，起到缓冲的作用。
1: 对。
0: 哎，这时候啊，有了软骨的缓冲，关节在回弯伸直的过程中，就不会也有阻塞，
1: 嗯，
0: 能够啊正常的活动。
1: 那这样呢，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朋友，活动的时候灵活起来，不像之前说，哎呦，回不了弯，抬不起胳膊，不会有这些不方便了。
0: 对对啊，哎，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能带来的效果。
1: 嗯，
0: 咱们想要活动自如，你想要关节不僵不硬，哎，想要消除关节肿胀疼痛的。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是的，
0: 而能够生产这样骨胶原的，就其他地区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1: 嗯，
0: 哎，所以说也无法生产出来非变性骨胶原。
1: 这个技术目前呢还是独家技术啊。
0: 对，
1: 大家都知道非变性活性高的骨胶原好，但是呢暂时技术还达不到，
0: 是的，
1: 你也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来。
0: 所以啊，只有啊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才被称为呀壮骨强。靠的也就是它的效果。
1: 对，
0: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膝关节炎，长期用药，像是氨糖，天天吃。
1: 嗯，
0: 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来就
1: 不行了。
0: 吃完走路啊，还是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
1: 嗯，
0: 后来膝关节变形，上下楼梯也自己走不了了，
1: 行动受限了，
0: 痛的受不了了，
1: 嗯，
0: 蹲起起不来， 在当地医院呢，双膝核磁共振报告提示，双膝关节。

0: 退行便，双膝关节积液。
1: 哎呀，
0: 果窝处多发囊肿，双膝半月板磨损撕裂。
1: 哎呦，好多问题，这个非常严重了吧？
0: 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已经啊不能离开屋了，
1: 哦、
0: 你没法走。我跟大家讲过嘛，骨病啊，它跟我们担心的中风、心脏病，它有很大区别。
1: 嗯，
0: 比如说你得了中风的人，他是一条腿走不了路，而且走不了路这条腿啊，它是能支撑你身体的。
1: 对，就算你走得慢点，还能走。
0: 对，拄个拐就可以走了。
1: 是的。
0: 哎，哪怕不拄拐的话，我们说了，自己啊，我们老百姓跨个筐拖着一条腿、
1: 嗯，
0: 也能慢慢的蹭。
1: 对。
0: 哎，上下楼梯扶着的扶手。也可以慢慢的下来，
1: 对，
0: 哎，上厕所呢，只要有个把手，
1: 能起来，
0: 能起来，
1: 哎，
0: 但是如果是骨关节疾病，那这个就肯定做不到了，
1: 哇，
0: 连你拄拐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上轮椅了、
1: 嗯，
0: 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1: 是的，
0: 哎，人呢就离不开床了，
1: 嗯，
0: 更主要是什么？我刚才也说了，你过了50岁的人呐，床上躺3天。没病也得出了一些病，
1: 心情也不好，然后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呀，很多老年人的骨折、骨关节疾病都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
1: 嗯嗯，
0: 因为只要躺床上，你就没机会再离开这床了。
1: 嗯，
0: 而且接着不管是肺炎还是糖尿病还是心脏病，
1: 都来了，
0: 就全来了。
1: 对，
0: 嗯，
1: 那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恙。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之为国大忠臣。

岂不

儿子扬言。

双银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敢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光啊扣上带，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叫小娃那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难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上上至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穿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怀的？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啊，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0: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你，
1: 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诗的词章及饮食

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在同一时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美食和健康话题。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都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出来的呢是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节目一开始我想把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云南小草瓣天麻还是那个口泵剂型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给咱们谈下来啦。张宁老师，那价格我就按照昨晚上你跟我说的跟大家说咯。
2: 哎呀，那可不行
0: 啊，
2: 我就瞅你搁这晃着小脑瓜，然后就跟那气着我，我跟你打手势你都不搭理我哈。
0: 咋
2: 了？爆。
0: 嗯，
2: 你别那么着急那个词儿。
0: 嗯，
2: 你我就发现啊，师傅真的哈，我昨天一有消息我就先打电话告诉他的。
0: 嗯，
2: 但我没想到今天节目一开始你叭叭叭这小嘴就往外播。
0: 那可不
2: 好像全世界地球都得知道这件事儿。
0: 那必须呀，
2: 是
0: 是，那必须要给尽快的给大家知道呀。
2: 你那个啥小词儿哈。
0: 嗯嗯，
2: 这个事儿吧哈还有点变动。
0: 啊，变动。
2: 你。哎，你现在还不能播
0: 啊！不，有啥变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你没跟我说呀？
2: 对，你也没告诉我你要说呀。我怎么告诉你这个事儿？
0: 您赶紧说，这个活动还能不能进行？
2: 嗯，活动倒是可以进行
0: 啊，
2: 但是价格上多少它要有点这个变动。哦，因为我昨天我跟你聊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我跟人谈的时候，人家厂家特别欣赏我们这档节目，
0: 嗯，
2: 因为这里面不是有媒体的渠道和资源嘛，
0: 嗯，
2: 所以他也想着呢，想借咱们这个媒体啊，然后帮助他们的厂子呢做一下正面的宣传。所以昨天你看我跟你聊的那个时候吧，人家那个对外的销售价格还是299块钱一盒。
0: 对对。
2: 完后来我不告你了吗？我说他主动给我们降的。嗯，他说那我这么的，上你的节目我就当掏广告费了。我一盒再降100块钱，就按199一盒去算。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对呀，对呀。
2: 啊。完事当时我不跟你也讲了吗？我说哎，我说这个条件的话，你要这么谈的话，咱们是可以去谈一谈的，
0: 是，
2: 也有可能促成这个合作的这个开始。
0: 对呀，
2: 所以我最后我们还没有决定呢，我就先把你不老催着我问这个信儿吗？我说先告你，让你也放个心。
0: 哎呀，
2: 我没想到你不是放心的问题呀，我估计你是一宿都没睡好啊。
0: 那你看，
2: 你是不是就等着天亮呢？
0: 是啊，就是你看，因为我们为什么今天做天麻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那两天心情不好。啊，为啥我父亲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事
2: 儿，啊，
0: 对吧？然后让你给我，啊，帮我解决了，一听哎广播。里面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打电话来就说了这个事儿，
2: 啊，
0: 对吧？然后让大家等，啊，等几天消息。咱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盼着能用上地道产区的，而且是口泵剂型的这样的一个天麻，早点摆脱身上的这个毛病嘛。所以我也是替听众着急呀，啊，对吧？
2: 啊，你是替大家着急，
0: 嗯，
2: 是吧？
0: 嗯，是的呢，
2: 啊，
0: 嗯。
2: 嗯，那如果要是真的就对汉方精华天麻颗粒来去，肯定我们还是认可的。
0: 嗯，
2: 而且这几天我也跟大家讲，我说天麻这一味药材吧，它本身这个价格就挺贵。
1: 宁宁啊，这说的挺对啊，这天麻呢

0: 是我们中医啊治疗风症的常用的一味药啊。它呢你看起来虽然是贵了一点儿，它地道的药材呢它的价格确实是很高。这个云南小炒坝这个天麻呢，它这个天麻的质量呢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就贵。但是它这个祛风通络的作用呢，它和别的呀它是取代不了的。哎，它的作用呢比较快，也非常安全可靠。咱们呢用上三五天呢，就能把身体的这个风邪呢控制住。让这些症状呢就有所改善，咱就能看出来。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是按这个特点来讲，张博成儿，其实人家那个厂家，昨天我跟你唠的，人家给我们一盒减了100块钱，其实这一百呀可不是小数啊，这对人家厂子来讲，这个让利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
2: 就是天麻本身
1: 就贵，
2: 就
1: 是昨天跟你聊完之后，我放下你的电话吧。我就跟我师傅聊这个事儿，反正嘚吧嘚吧，不知道是哪句话是咱俩是说到哪儿了吗？我忘了。后来我就觉得好像199吧，要是真的，对一些老人，可能他们收入有的没有我多，而可能他们也就一个月1000出头，也就这点退休金，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单个买天麻的成本的话，如果要是199就等于200了呗，那200块钱一盒，我还觉得还是挺贵的。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也唠了现实的啊，就是我们基本上能用上天麻的人，就是这些老同志都是个什么状态，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是被病痛折磨了好几年的，就是有很多是生活不太便利的同志，有的人可能是肝阳上亢的，然后基本上天天头晕目眩，搁那站都站不稳，然后出门买个菜都怕摔跟头的。再有一种，你看耳晨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头一疼就恶心呕吐的，还有呢，还有的那个老同志是风湿骨病的。昨天我跟我师傅唠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俩就很共认，就但凡能够用上天麻这种药物的，基本上岁数都是比较年长的。还有你想啊，这些好在能自理呢，你有中风偏瘫的，他自理都费劲呢，你自己遭罪不说，家里还得派个人专门去伺候。我们楼下过去有一个就中风的那个老同志，家里单独放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呢那个照顾三个月，就是轮班去照顾，三个月一换，三个月一换，平常照顾的都可好了，家里铺的都是那个防滑的那种啊，就是像浴室用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地毯啊，叫什么东西，然后一下地，刚开始都挺好的，手也拄着棍儿也能持上点劲儿，那个脚一搭到地上没有劲儿，刷这个人自己绊自己就摔了，
2: 就软嘛，就瘫软嘛，
1: 都没有劲儿嘛，对呀、然后他就得搁床上卧床，这一卧床就完了，股骨头又坏死了，然后那个又微骨折了，又在床上又下不来了。我就说这样的同志啊，基本上他说七老八十不好听，但真的都是年长那一辈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的真的是攒了一辈子的钱，基本上就是卖房子，一动迁卖房子不得得个怎么的百万十万200-300万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基本上都花在看病上了。所以他们是天天都得受着身心折磨。完了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聊哈，我师傅见得多。他有的会见到那些老人，他跟我讲，他说你有的老人你都没看着过，他说有的老人怎么怎么样，你跟我讲这个事儿，讲完吧哈，反正真的觉得心里边多少不是滋味儿。
2: 是，
1: 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聊完，那阵都给你打完电话了。我跟我师傅聊完之后吧，完我就跟这个老总，我又给厂家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是几点，大概都10点多钟了。然后我跟他们老总呢，我俩又聊到了半夜得十二点多，哎呀，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我就想啥呢？就是你199也当200去用呗，对不？你200块钱，你咋的？要是再给咱们能降下来点儿，能降点儿，咱就省点儿。哪怕我说你降个10块8块的啊，10块20块的，也够咱们喝粥怎么的？我买点小青菜，咱们吃个2-3天菜，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我跟他磨叽完了之后，他可能也被我磨叽困了，你知道不？那阵都12点多了。

0: 谁脑袋转也不好使了，就我自己都成浆糊了。完，我师傅一个劲儿，你不知道，你哎，你今天瞅我这地方有个印儿没？
1: 嗯，
0: 虎口。我师傅没事就给我捏这儿，告诉我你精神点，精神点。我一边通话，他一边给我捏。就怕我犯迷糊。那十二点多谁不困呢？完了，这不这个给他跟那个厂子聊完事之后，他确实哎又降下来一大截。要我为啥说我今天没那什么呢？我没让你播呢，就昨天咱俩商量好那个价，你要一播完，你要按比如说200块钱，那直接就炸了面了，就好多同志会翻自己兜。我这一个退休金还没去银行取呢，我兜里这点钱不行啊，我就得颠着去借了。所以你看我为什么那么拦你，你知道不，小陈儿？
1: 嗯 嗯，
0: 我不是不想让你说话，是今天这个福利啊，我绝对得让大家有个惊喜，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没想到你今天这么快就要把这个事儿给说出去。
1: 嗯，
0: 哦，
1: 我心里也着急，但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看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哎呦，这个也是确确实实是个问题，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是那个啥呗，我谈完的，我最终谈下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0: 我们准备这么商量的。他说今天咱们正常不是199块钱一盒吗？
1: 嗯，
0: 然后人家这么讲的，在199一盒的福利基础之上，
1: 嗯，
0: 再往外补贴。你懂吗？
1: 嗯嗯嗯，哦、
0: 啊、
1: 哦，
0: 就是
1: 还有的往下缓，还有的往下走的这个可能，
0: 可能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再往下给你补贴点、
1: 补贴多少？
0: 就是我把规则跟你说清楚，你就懂了。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啊，陈儿、
1: 嗯，
0: 你说咱们就今天的节目里边，如果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大叔跟我说了，说来小宁宁来，你给我订十盒那个汉方精华那个天麻颗粒。
1: 是，嗯。
0: 比如说有个老爷子订，光我订十盒，那么我昨天跟人家谈的，咱们是这样的，如果他订十盒，我们就额外给他一张1000块钱的代金券，
1: 嗯，
0: 现在就开始用，这样就等于说的，你看十盒减1000块钱，不就等于一盒再减100块钱吗？
1: 对。
0: 所以你看呗，就是算下来之后，合到大家实际掏出来的价钱，
1: 嗯，
0: 是每一盒口崩剂型的这个小草霸的天麻，
1: 嗯，
0: 就花99。
1: 99，
0: 哎妈，你这眼睛，哎，师傅，你看看，
1: 我都快出来了，
0: 那眼睛都冒光了，绿了，怎么的？99，
1: 开心呀，
0: 啊，哦，行不行？99，我跟你这么讲，
1: 嗯，
0: 这个价格，人家厂家有他自己的说法，
1: 嗯，
0: 他跟我说一大堆理由，我没记住，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啊，最终他给我总结的一个就是咱口碑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
1: 这口碑肯定能攒住，嗯
0: 啊，这个要人家不会白给你降价的，对吧？完第二个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库存，他说我这回就给你10000盒，
1: 嗯，
0: 所以我这一听10000盒，我别说10000盒啊，陈儿，我心里咋想的，
1: 嗯，
0: 5000盒我都接着呀。
1: 对呀，
0: 啊，你别说10000盒，你实在没有2000盒我也干呢，我能解决一部分我解决一部分呢，但他给我10000盒，那我就很从容的做这次活动吧。
1: 啊，对对
0: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看啊，每个人咱们可以规定啥呢，
1: 嗯，
0: 限定10盒，你别买个1-2盒，
1: 嗯，
0: 我觉得你就不要买了，意义不大。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不是吃那个1-2盒以后，你这个5年病10年病就利索的，那没有那么神奇，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起效。你就算是小草霸天麻，你就是搬到那儿去住去，它也不能说你住10天病就好。
1: 嗯，对对，
0: 你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咱们1盒2盒的这种你就不要定了。
1: 嗯，
0: 每个人的限定10盒。
1: 嗯。
0: 这十盒要按我们对天麻的就小草霸天麻的理解的话，这个一个周期肯定是问题不大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定10盒呢，1000块钱代金券就给到你手，
1: 嗯，
0: 这样你当时你就可以用啊。
1: 哦，
0: 嗯，但是这代金券也没有多少，人家跟我这么说的，10000盒，一个人定10盒就1000张，这1000张代金券发完了之后，
1: 啊，
0: 嗯，就恢复299块钱一盒。我说行，我说这没问题，我昨天我也没管那事儿，
1: 嗯，对对，
0: 我就直接答应他了。
1: 嗯，
0: 我心有点是点儿。
1: 嗯，
0: 你懂不？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吧，这个厂家也是我觉得给到的这么一个福利优惠真的是很到位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因为啥，
0: 哎哎，
1: 您刚才一开始说代金券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心里面一紧，为啥呢，
0: 嗯，
1: 你看我们都出去吃饭吃过，那个饭店里面说，哎，你今天吃了300块钱，然后我再给你100块钱的这个券，下次来你再用。

0: 不是，是不是？
1: 玩套路。
0: 哎，对，他这个厂家是地道，真地道，就是说我给你这1000块钱的代金券，马上就能用，这可是不一样啊。
1: 可以不用，但你要用，现在就可以用。
0: 对呀、啊，你看一看，这是地道，大拇指都要给他翘起来了，对吧？我天，那这样子，我现在是不是能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了？
1: 啊，可以啊，这会儿你可以说了，这会儿我不拦你了。
0: 嗯，好，来清清嗓子
1: 啊。哎，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
1: 清清嗓子
0: 啊，99块钱一盒，
1: 很隆重的，
0: 很隆重，很隆重啊！你看啊。99块钱一盒，原价是299，今天双重福利叠加，只要订10盒就送1000块钱的优惠券，折算下来每盒只要99块钱，每人限定10盒，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99块钱，您买到的是道地的小草坝天麻做的口崩颗粒，只要打电话报名成功订10盒，咱们就从里面送一张价值1000块钱的代金券，当场抵扣啊，立减1000块钱，代金券只有1000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抢名额。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道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其实这个天麻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一回我觉得还是真的值得我们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一些同志，就是60岁以上的同志，我觉得适用的面还是挺广的。
0: 是，
1: 因为你看啊，那个咱们用这个天麻要的是天麻素，那么这个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它是采用道地的云南那边的小草坝天麻，就是我师傅有一年带我去，我采那个天麻的时候，在林子里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进去，
0: 在节目里说过，
1: 第一次我
0: 节目里面说过，
1: 我说过，是不是？哎，对，我第一次到林子里头去采那个天麻，看到那个银河，就那个菌，哎呀，我现在脑子里一闭眼睛就能那个场景，但那个天麻素啊，也怪不得人家高，你就说人家那个环境。是咱们说我种植的在土地里头种就能种得出来吗？它这个根本就种不出来，所以人家一闭眼睛就能那个场景，但那个天麻素啊，也怪不得人家高，你就说人家那个环境，是咱们说我种植的在土地里头种就能种得出来吗？它这个根本就种不出来，所以人家那个天麻素的含量就比你人工培植繁育的那种，就是还要将近翻2倍，能够达到0.45%。国标才0.25，它将近是不是翻了2倍？我觉得中药啊，现在可能有一段时间。

0: 邪排出去，让经络通起来啊，病情呢自然而然的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那关键呢，今天咱们的价格也特别给力啊，对吧？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叠加，订10盒就送您一张代金券，立减1000，最终到手一盒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需要的朋友赶紧这个时候要打报名电话了啊。咱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福利有限，先到先得。
1: 嗯，对，尤其是哈、啊、血压高的同志，千万别忽视了自己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如果你现在还在依靠药物去达到平稳血压的这个作用的话，那我觉得天麻就是不可缺少的你在临床当中所使用的一种窍药。高血压吧，中医里边肝阳上亢就是其中的一个症状。那么肝阳上亢的人，平时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像什么动不动就头晕头痛啊，然后脑袋像裹了一层布似的，就是很闷很沉，就人吧总是感觉不清醒，然后就不想动，一动他脑袋就感觉到晕。其实那这个都有可能跟肝阳上亢的这种症状有关，它会直接形成让你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还有的人会涉及到什么肢体麻木啊，那拿东西都拿不稳呐、啊。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里头，它很大的一部分程度都跟你风邪堵络是有关系的。但是天麻呢，它本身就是专门去这个祛风通络的，所以它这个天麻颗粒吧，它那个天麻素的含量比较高，纯度比较高，你用它去把身体里的邪风给去掉，那就是比较合适的。为啥？它劲儿大，所以当它入体的时候，你就这边含着的时候，它其实直接上达于脑。我觉得哈，就是你半天也说啊，我这怎么就总也治不好，贴膏药也不行，烤电也不行，针灸也不行，咋的也不行，你如果试过所有的方法怎么的都不行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关注一下天麻，因为这个病叫风湿骨病，它叫痹症，风湿痹症。那么它为啥不叫湿风骨病呢？因为风在前，它是无处不在的，风湿之邪阻塞经络，导致你淤塞不通形成的各种疼痛，不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什么关节炎，肩膀疼，又是胯骨疼，阴天下雨什么关节也疼，走路也走不了，蹲起也困难，这就是这个风邪阻络所导致的。而这个天麻啊，我之所以说这个风湿的同志要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天麻就是祛风通络的，他把你的风湿这个邪气给你排出去，你的经络通了，你自然而然你所收获到的第一疼痛减轻了，第二个你走路你会灵便，第三个你觉得你干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所以我觉得第二类人群，也就是我们风湿关节疼痛的人群，包括类风湿的人群啊，就这个天麻，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是要提醒你去关注这味药材的。还有一类，我觉得可能是属于慢性疾病当中得病时间比较久的，比如说癫痫和中风。
0: 嗯，
1: 哎呀，中风之后的那个肢体偏瘫，那个吧可真遭罪。
0: 是，
1: 因为你看啊，你高血压的同志也好，你高脂肪的同志，或者是高血糖的，就三高的同志啊，在你日常养生当中，第一条件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注意饮食和运动。

0: 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赚钱。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可你如果连走路都不顺畅的话，你会发现我要迈腿他都不听我指挥，你慢慢的话你就会不想去运动，你越来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身体越僵硬，然后堵塞的问题就越重，可能到最后别说连麻啊，你这个腿可能有的时候掐你一下你那个感觉都不太明显，那不就是有麻和木的现象出现吗？你这种就离那个卧床就不远了，你说你就动不了了，那个就因为你这个经络呀反复的被堵塞，那你血过不去你怎么去调？所以我说这类同志你要关注天麻的原因，因为天麻是祛风活络的，可能有的人是从腿呀或者肢体的麻开始，原来不麻，现在有移走感，我开始麻了，那好不好？太好了，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哎，这个腿我能走，我这脚后跟放到地上我有感觉，那慢慢的就会恢复你的行动能力啊。如果没有天麻这种强劲的祛风活络的作用，这种作用比虫子类的药的劲儿都大呀。
4: 嗯，
3: 没有它的劲儿在里头的话，你说我想要走路，嗯，同志们，那我们就只能期待奇迹了，那这就不好整了。所以我说这几类人群啊，是我所提示大家要去关注我们天麻的这个药材的同志，因为很适用。
4: 嗯，
3: 知道不？这你要搁我师傅那，他比我还会劝人，人家会告诉你。
5: 这听众朋友们呢 啊，
3: 哎，
5: 你看这宁宁啊，给大家讲的好，讲的对啊。
3: 你又夸我了，师傅，你
5: 这
3: 又夸我，
5: 这琢磨有道道啊，这一琢磨有道道。
4: 这个口不用记性啊，赵宁老师，这不用冲水，不用打水，一开袋往嘴里一倒，立刻就化，入口就吸收，吸收又那么快，吸收又那么好，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打动我的一个点，
3: 是吧？哎，我也喜欢这个点。天麻你入药之后，它煎煮的时间还不能超过40分钟，少于30分钟吧还不行，
4: 是
3: 还得在30到40分钟之间，所以我真没有那个精力站在灶台那个地方等着它慢慢熬。但是这个吧很实用，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直接往嘴里一扔，那么它起效的这个特点不亚于我们天天往嘴里的塞什么降压片什么的，一股脑不就吃进去了吗？
4: 嗯，
3: 现在中药也有像西药的这个技术了呀，以前往嘴里头扔的都是什么降压片降脂药什么的咕噜塞进去了吧，那我们中药现在从剂型上来讲比那些化学药物还要省事儿啊，我都不用咕噜，我放嘴里它自己就化了，我抿吧抿吧就没了。你现在降压药你谁敢跟我说我抿吧抿吧就没了，你达不到的。所以现在的科技也会让我们中医重新辉煌，重新灿烂起来的。
4: 你看
3: 会的，
4: 赵林老师都讲激动了。
3: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那弘扬祖国的医术那个医药文化，这是我们的责任呢。那你确实我们有很多借助于现代科技，然后成就了我们很多中医中药神奇的这个效果嘛。
4: 嗯，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咱就说口崩的这个剂型，你现在拿出来任何一个西药，你说我那个利福妥拿来，来我看你是怎么样抿巴没的，你不嚼巴它都不太没的。你说对不对？
4: 对，
3: 所以科技真的也成就了。你像有一些吞咽困难，你70多岁有后遗症的，我吃饭米汤我都喝不进去，你要让我咽一个药片还不行，有的药还不能掰开吃，
4: 嗯，
3: 对吧？
4: 是的，
3: 你掰开没有药效了，那么大个儿，你让我们怎么吃？那不呛着都怪了，苦胆都能吐出来。但这个东西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你确实放嘴里头它就很省事儿啊。我就下楼我就告诉师傅，那不吃饭了，我走了，直接给我拿两袋天麻，我都往兜里揣一袋，自己手里没等下到下完楼呢，我这袋都搁嘴里就吃完了。
4: 是啊，而且它吸收也特别快，嗯，吸收也特别快，
3: 哦，而且你充分的保留了那个它那个天麻素的作用，你吸收也好啊。
4: 是是，
3: 因为人家的剂型就是在嘴里开始吸收的呀，也没到小肠就吸收干净了呀。
4: 在这里啊，赵英老师，我要不得不打断您一下，我要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很多的人呢都在等咱们的这款产品，对吧？报名热线持续的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咱们今天呢打进电话来呢，1000块钱的代金券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来报名，把口风剂型的小草巴天麻带回家，作用迅猛啊！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的咱们的一盒的原价呢是299，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现在呢代金券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刚才导播告诉我不足600张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福利不等人。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7: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定，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赵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只要99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代金券的数量已不足600张了，想要摆脱头晕啊、麻木啊、风湿骨痛啊，想要祛风活络养护身体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把这款口崩剂型的小草霸天麻带回家。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是我电话不？
3: 对呀，你的电话。你好。
8: 哎呀，张杨老师好，任老好。
3: 哎，
5: 嗯，你好，各位朋友
3: 都好。
8: 也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我要10盒天麻。还有代金券没？啊，得送我一张券啊！
3: 送你一张券，那可真是真金白银呐，啊！
4: 嗯，
3: 我觉得那不是一张券，是1000块钱现金，啪拍在这儿。
4: 对，放心放心啊，阿姨，肯定是有你的。打进电话来，我就给你安排上。今天这个代金券啊，你就是说你马上买，马上就能用啊，不是下次再用啊，是立减1000块钱的啊。
8: 对对对，哎，谢谢谢谢，哎，那用完券合着一盒99，没错吧，赵宁老师？
3: 对呀，就是各种福利叠加之后，您拿到手的是99块钱一盒，这不很优惠吗？
8: 也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3: 哼，啊，
8: 不瞒您说，这天麻我现在也吃着呢，
3: 啊，
8: 我是在药房买的，
3: 啊，
8: 我血压血脂都高，
3: 啊，
8: 也从早到晚浑身都没劲儿，
3: 啊，
8: 脑袋也迷糊，
3: 啊，
8: 也这不听您说吃天麻能祛风通络，对我这毛病好，
3: 啊，
8: 我叫我女儿去药房买了。他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反正给我挑了一个最贵的，
3: 最贵的，
8: 这
3: 是亲姑娘，亲姑娘才会给你花钱买，我就给我妈买最好的。
8: 哎，对，我这吃了两天，脑袋比以前清楚了点儿。
3: 嗯，
8: 也就是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吃着麻烦不说，还贵，一盒将近200块钱。
3: 啊，
8: 完了还不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口崩啊？
3: 啊，
8: 也就是直接入口就吸收那个。
3: 不是口崩的，那你就是一个就是天麻的散剂，要不就是片剂比较多，对不？哎呀，那个散剂呀， 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你别说他们，就我都不爱吃，呼嗓子还不化，你喝水喝到最后以后，你还得连渣子都放嘴里头去。哎呀，我一想，那个散剂不好喝，要是没有口崩颗粒要给我选择的话，我宁可吃胶囊，我嚼片儿，我也不爱吃那个散剂。哦，但真的就是咱这个剂型挺好。
5: 咱们这个天麻呢，是正宗的云南昭通小炒坝的天麻。
3: 啊，就是你想啊，它比虫药的那个作用都大。
8: 也那可太好了，谢谢张明老师，谢谢院长，您一定一定得帮我记上啊，我怕抢不着。
3: 没问题的，可以的。一会儿那个，诶，我看小陈都给你安排了，我看三件件都拍出来了。
4: 阿姨，你放心啊，给你安排好啊。
3: 谢谢。
4: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
3: 谢谢。
4: 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原价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立减200块钱，券后的价格呢是99一盒。目前代金券的数量不足500张了，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报名，首卖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9: 是赵明老师吗？
3: 是的，你好。
9: 赵明老师好。
3: 哎，
9: 您老好啊。我在今天我老伴儿啊打了电话。我姓张，老伴儿啊前年呢脑梗。
3: 啊，
9: 右边身子不能动，
3: 啊，
9: 话也说不清楚，
3: 啊，
9: 最麻烦的是现在啊吃东西老呛水，老呛啊，
3: 吃东西
9: 呛
3: 啊，
9: 咳的满脸通红，
3: 啊，
9: 我呀这下个月不行了，现在吃药也不行了，药片吧咽不下去，我都是给他碾碎了吧掺水喂，
3: 哦，
9: 完了呢他还是嫌苦。有时候呛的更那样，不是说你这款那个天麻颗粒吗？不用了，
3: 对，
9: 我这一下子就精神了。老师，我老伴这情况，你看能不能用啊？
3: 那用呗，因为他首先就是脑梗嘛，就是脑梗后遗症嘛。现在你爱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好药给他用，是因为他身体吸收吸收不进去，另外一个吞咽也会导致药物受损一部分的，所以他这个药效基本上是不完整的。那你要这种的话哈，你要是去用中药去调理的话，我觉得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还是挺适合你老伴儿的。你别想着一袋都给他倒进去，你可以分几次，然后一点点的给他倒进去。你看它水呀，它那个舌头它卷不住，它挡不住，对吧？它直接就流下来。但是这种颗粒的东西，你放到舌头上之后，它一点点的它化，它就被你吞咽进去了。它会减少它的损失的，不会说我这边化了完，那边搁那边淌出来，那你那种是完全就不能吞咽的那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9: 哎呀，那个太好了，赵宁老师。
3: 哎，它这种剂型很适合它。
9: 它这已经都2年了，你说这个天麻能行不？我是真盼着吧好一点儿，哪怕能自己拿个勺啊，说句完整的话呀，我也就少操点心了。
3: 啊，对，你现在想要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因为它现在这个天麻不是养殖型的，它是那种就是道地产地的天麻，它这个含量比国标都要高，将近高2倍呢，国标是 0.25 它是 0.45， 那不将近高2倍吗？所以它的药效你不用考虑，而且它的适应症也是很好的，天麻本身就是祛风通络的，它作用很强的，所以当经络通了，风疏散过去之后，你喉咙的和舌头的功能就能慢慢的恢复，然后他你说说话呀吃饭什么的就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然后你再配合一些康复性治疗，我觉得是事半功倍的。
5: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这款天麻颗粒啊是从根本上把你这个风邪给你去掉，把那瘀阻呢给你打通，哎，气血呢可以养的脑神经和这四肢筋骨，哎，这些手脚啊出现的这个发沉呐、发重啊，不听使唤呢，你说话呢这个嘴里含糊不清的，自然它就会缓缓的缓解了，效果呢咱们是这个实实在在的， 等你要收到以后，认认真真的好好的把它用上，你会见到效果的。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9: 那谢谢你了，尹老啊，也谢谢赵宁老师。你们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赵宁老师啊。赵宁老师，你那个一千元的代金券还有吗？我想吧，要二十盒，你给我两
10: 个。
9: 我知道了，你们限购，每个人十盒，但是老伴儿病重啊。我合计吧，用我的名额吧，再给他报十盒，你看行不行？
10: 可以的，可以。那你就那啥呗，搁导播那里头，让他把你的信息给你记下来。我认为没有多大问题，他有名额他就会给你，反正每十盒用一张，每十盒用一张。
9: 赵宁老师，太谢谢你了。
10: 哎，没事没事，好了，那就这样啊。
4: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你看啊，在这位叔叔啊是太不容易了。老伴儿呢脑梗有后遗症，吃饭呢是喝水呀、都呛着，吃药呢也遭罪。咱们这个口不容剂型的真的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看，不用喝水，只要倒到嘴里面去，一下就化了，对吧？入口就吸收，一点不会呛着噎着。最关键的是，今天咱们的阿姨和自己的老伴儿都用自己的名额各订了20盒，直接拿走了2张1000块钱的代金券，递减了2000块钱，合着一盒才99块钱。朋友们，导播刚刚提示我们啊，目前代金券已经不到300张了，每张呢都是真金白银给你立减1000块钱，而且是立刻就减。家里有中风后遗症的，有吞咽困难瘫在床上起不来的亲人们，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机会。您少下一次馆子，少买一件衣服，就能给家里人换来实实在在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7: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区分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区分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区分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4: 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1: 赵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11: 哎，我听说现在能报名天麻的盒子99块钱一盒，对不？
10: 对呀，99啊，因为每十盒就能用1000块钱代金券，你们到手的价格是99块钱，每个人是限定10盒。
11: 哎呀，这价太便宜了。我去药房买些麻粉，哎呀，那价可贵了，就那一瓶花了我500多呢。
10: 那你对呗，好的药我告诉你，正八经的药都贵，尤其是你要真的是云南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那个价格真的都打到天价了。就是再早搁那个鲜的那个药材拿下来收，现在都达到了，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怎么炒的还是怎么的，反正那个价格都高的离谱。
5: 咱们这个天麻呢？你现在这普通这个天麻它没法比的，咱们这个天麻呢它也祛风活络效果非常快也非常好，它可以说祛风通络药效呢比较迅猛的，而且吸收的也快啊。你入口即化，你呢收到以后呢就放心的使用啊，会见到效果的。
11: 哎呀，太好了，我也听你们讲了，孩子这放嘴里就能吸收的颗粒，那用起来可方便了。
10: 对，
11: 哎，不瞒你说，
10: 现在就这种剂型可受欢迎了。
11: 我就是三高，就是血压、血脂、血糖都偏高，所以吧，我现在正用着天麻粉，虽然效果也还行，但是吧，我买这个天麻粉的口感不好啊。有时候吧，我就是冲水喝。 他有时候吧就直接一小瓶勺我就放嘴里拿水送
10: 啊，
11: 也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我就是想。

0: 子眼细还是咋的，就是反正我有时候一到嘴里就是呛嗓子眼儿，就我现在买这个铁麻粉，哎呀，这回行了。
1: 它想溶于水，它需要有一段过程，所以几乎都是呼在嗓子眼儿的。很多人跟我说，我就那时候要咳嗽一下，那粉儿都能喷出来。
0: 这回行了，这个口泵颗粒我第一次听，这用起来肯定方便了吧？
1: 对，那你直接放嘴里就行了。它是一点点化的，就你这舌头到舌头上以后它慢慢就融化，基本上两三秒钟就开始化，很快。它这个不会出现什么哎呀我咽不下去呀，我呛咳呀，还得喝水呀，不用这个样子，就搁嘴里，直接搁嘴里就行。挺好。
0: 那太好了。你说这普通天麻粉我这用的都有效果，哎呀这要是用到你们这个天麻颗粒，那这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那你试试呗，那好不好得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才有权利去评价这个东西。
0: 好
1: 啊，
0: 那曹云老师，你给我定十盒呗。
1: 啊，可以啊，你到导播那留信息啊。
0: 啊，那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啊，正宗的是云南小草瓣天麻，入口之后就能吸收，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到手只要99一盒，代金券的数量已经不多了，错过今天绝对不会再有这个价格了。所以呢，需要祛风通络，解决头痛头晕、手脚麻木、风湿骨病、高血压和中风后遗症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是的。
3: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姓刘，今年48了。我先问问，就是那个代金券还有没啊？我怕我白高兴一场啊。
1: 代金券应该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你要多少？
3: 我要20盒。我和我爱人吧，一人十盒。这事儿啊，我可拖不起了。我这个两只手啊，就是麻的得有两三年了，晚上睡觉吧都能麻醒，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攥不住拳头，拿筷子都哆嗦。完，我爱人呢是颈椎不好，一转头吧就咔咔响，脑袋发沉，有时候还恶心呕吐。完去医院拍片子吧，说是这个颈椎压迫神经了。
1: 颈椎压迫神经，那你这不是风邪和淤堵的问题吗？经络不通，气血到不了末梢，就会是这样啊。然后风邪夹杂着痰湿堵在你的颈椎这个地方，才会造成你现在所说的这种又发沉，然后一活动的时候又有响动。那你用天麻是可以的呀，没有问题的，等你用完你就知道了。
3: 张文老师，我听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我之前吧也吃过别的天麻，没啥感觉。那我看你们这个吧，含量高，还是口崩的，我就想试试。对了，那什么，我爱人吧，这是吃药费劲，不爱喝水，这个口崩的吧，就感觉挺方便的。
1: 那肯定的呀，你别说是你爱人不爱喝水的，就是吞咽功能异常的老人都可以直接去吃的。你爱人想怎么吃都行，直接到嘴里也行，拿水化开也行。它不会有任何的残渣，你倒进去了以后，它马上大概在5秒钟左右，这一杯水就化完了。你让它直接喝也行，就是随便你怎么喝都行。
3: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要20盒。赵云老师啊，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1: 可以啊。好了，那就先这么地，你到导播那登记。再见。
2: 好，恭喜这位刘大哥啊！
3: 再见，
2: 报名成功了。那么带走20盒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到手价只要99块钱，代金券呢已经不到80张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手慢可能就真的抢不到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吗？
1: 你好。
4: 哎，我是天津的，那个我姓王，那个天麻颗粒我太想要了，还有代金券吗？我要10盒。
1: 代金券10盒，这个反正现在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4: 哎呀，那能有就行了。那个我跟你们说哈，我那偏头疼10来年了，从40多岁更年期开始哈，左边那太阳穴呢就一跳一跳的疼，疼起来呀都想撞墙，眼睛吧跟着胀。

0: 看东西都模糊，去医院检查呢哈，什么都正常，就说是神经性头疼，晚上吧也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哈，好不容易睡着了，一有动静呢醒了，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女儿吧给我买的什么褪黑素啊、安神补脑液，吃的都不管用。
1: 啊，你那个是肝阳上亢，风阳上扰，你那个是偏头疼，是属于窜着疼，对不？它不是固定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风邪的一个特点。啊，你这个用天麻是可以的。
2: 这位朋友啊，您就说的对啊，你就用这个天麻，你看天麻这味药呢，古人管它叫定风草，它专呢能够平息你的内风。把你这个头啊，这个乱窜呐、头痛啊，这些个风邪呢，给你固定住，然后呢，把它清除掉，啊，你用了它以后，效果会很好的。
1: 那你这回也没有什么压力了，就用呗。我师傅告诉你，这用天麻是对的，就你这个病症就属于风邪入弱的表现嘛，那你用呗。定风草不就专门去改变你这风乱窜的问题吗？它风没有了，拿啥窜呢？它不窜了，你不就不疼了？就不这儿疼那儿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了，对不？
0: 那个赵文老师，我是被这个头疼啊折磨怕的，就有时候疼厉害了哈，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吃的胃都难受。要是你们这个那个天麻颗粒呢能管用，那真是救了我的命啊！
1: 那你试试呗，你止疼片那个东西有麻醉性质的，我们不推荐用，但是临时去用是可以的，因为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靠止疼去过日子嘛，对吧？你还是要把疼痛的原因给它消除掉，而天麻正是这个好处。我觉得您可以试试，现在呢是一盒是99，十盒是一个疗程，所以这样的话没有多钱儿，1800-1800块钱你试试。
0: 行，那赶紧帮我订上十盒，那个我太想马上就想用上的，我这个人太高兴的，你一定帮我记上啊。
1: 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给您记录啊。
3: 哎，好的，
0: 好的，再见，老师。
3: 恭喜这位王阿姨报名成功。那么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口崩即行，不用您用水，入口就即化。那么正宗的小草瓣天麻，天麻素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是标准的2倍。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到手价格一盒只要99块钱，代金券呢已经库存告急了，所以呢错过今天，以后肯定再不会再有这个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呢，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安，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

0: 喝之声出去，
1: 悄悄的杀。
2: 杀人了！杀人了！啊！杀人了！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梳头，梳得不清醒，梳头。
4: 哎呀，啊！
5: 醒了。
2: 哎呀！太爷，那贼婆子要杀人了呀！
1: 贼婆子恶行难改，老严嵩诡计多端，咱们不可不防啊！啊！
5: 太爷，咱再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再去睡一会儿吧。啊！
5: 哎，嗯。
1: 得了，别睡了，天一亮了，伺候老爷净面吧。
5: 净面？哎，
0: 就是洗脸。哎，
5: 咱到那边净台上洗去吧。哎，
1: 好好好。
6: 宴台时有请，请袁县令堂城客厅欢宴。
1: 哎，得了，脸也别洗了，带我进府，你们两个暂且退下啊。
0: 太爷，哎，你要休息点。
1: 我有数啊，退下。这我是。大胆贪虎穴，小心魔鬼。

0: 王爷，清远之贤，唐城求见。
1: 哦，
2: 王爷回城，我等告辞了。
1: 慢，老夫从无百人之私，代他来见。
0: 是。

0: 请愿县令唐臣叩见千岁。
1: 哦，你是唐臣？
0: 我是唐臣啊。
1: 你真是唐臣？
0: 我真是唐臣，一点不假的唐臣啊。
1: 你的官服呢？
0: 与书童换着穿呢。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0: 千岁爷呀，堂堂小民不知紧要，百姓参事看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1: 贵县。

0: 管了，亮了，彻底没心了。不中，我得闪闪他个火苗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当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那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当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嗤笑啊！
1: 嗤笑哪口？
0: 他吃巧恁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啊，三分儿，三分儿，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一无涉及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啊。

0: 乖乖，这个白衫弄掉了，您瞧瞧。
1: 大人啊，这是先王已死的包国通腿呀！啊，
0: 哎呀，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大昏君下大奸臣的包国通腿嘛！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我说啊，嗯，哎。爷，有门了。

0: 老臣宣召见驾武还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既在不见，越发的见重了。嗯，
3: 越发的生气了啊。嗯，
0: 是怕不是生气，倒是先体。哦，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千心悟道，不得一些仙气。
2: 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知错好啊！
1: 哎，是，要辛苦。
4: 万岁！
1: 徐皇叔肉麻一生，日君千心向道，真真实现好事啊！
3: 是件好事，
5: 是件好事
1: 啊！
0: 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哦，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2: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0: 遵旨。万岁有旨，谨包人上殿。

哎呀呀，两个大腿，腿肚子朝前，疼疼啊疼疼，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没闭眼，唐老爷冲出了神祠馆，没有那果皮的火眼看，紧到了点子，我曾经一来点，我的前边晚点尾。

0: 唐城怎么是你？
1: 哎，怪了，唐城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也。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吩咐，你敢不从？
1: 是，太师吩咐唐城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进宫。哎，太师的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讲。
1: 哎，是。
0: 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别爱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全乱套了。微臣见驾吾皇冠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请留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兰。

0: 是山那前万个茶，
1: 保险库。

0: 上壮志了。
1: 哦，在老城看得来。
0: 啊，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俗状未必见过吧？
2: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
0: 啊，万岁，请看。
2: 带我看呐，来。原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
3: 万岁！
2: 这可是令妹，
3: 正是
2: 妻子被人杀害了，
3: 正是。生儿啊，
0: 这是荒唐还不知道啊。啊，
2: 情人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洛和语言的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说。
1: 万岁一览，
2: 白骨一转。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且不实，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1: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何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2: 老相国，你意何？
1: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左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2: 重情
4: 臣来，
2: 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林秀英父兄被老高明打死也罢，老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彻悟仙道，乐在其中。
4: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将今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伤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先穷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以行今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堂堂，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0: 非亲呐？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堂堂，你不要抬出黎民压吾皇，沽名钓誉，死堂上啊！
0: 哎呀，我的棺材，棺材，我烫成啥我的呀？哎呀，杀了我烫成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5: 啊，杀了你与古有何不利？
0: 请问我朝执行什么律法呀？
5: 大明律大高三品。
0: 大明律哪朝说求大高三品？何人说定？
5: 令部发定，即是洪武朝所求，太子皇帝御白亲定。
0: 嗯，这就对了。大明律条文规定，王杀一人，敌人一命。大高之上，御白亲出，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明，是以国法定，愿奉先王一道量刑。你若斩杀我，堂堂就单个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无以足学的罪名。万岁爷，请问是依法治国还是？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林姑娘是我呀，
1: 是唐志贤到了。
2: 太爷
0: 林姑娘请起。本县来晚了，明衙子们包括后市场捉拿凶犯。林姑娘，你的安危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人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爽啊！嗯，我不告
0: 啊！你这状你不告了？

0: 太爷，你身曾百姓主持公道，少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林姑娘，快快请起，小板凳
2: 在。
1: 命你带好安员，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身。
2: 是。
1: 书童老板头
3: 在，
1: 你们随我远路回镇安市，三天准时人送到。老高明、老严嵩，我看你还有啥话

0: 心地不错，
1: 我都喜饿了。
2: 哎，那好，用膳用膳。
0: 嗯，哟，哎，有人。
2: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1: 啊？叫我看看。
0: 少爷不依。
2: 哎，嗯，走。哎，老板头，老板头，
0: 太爷，
2: 你陪我一陪吧。啊，
0: 太爷，我年老力衰，奉陪不起呀。
2: 哎，回来，都回来。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呐，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啊，
2: 敬我三杯。
3: 唐。

0: 来喝酒，喝酒，喝酒。
1: 少喝点，
2: 那有俩，
0: 有俩啊。

吧。

0: 你说啥陪我陪你喝酒啊、
1: 哎、你喝酒
0: 喝酒
1: 喝酒、哎、
0: 喝酒喝哎呀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太爷，太爷，
3: 怎么样？
1: 太爷，咱一手交钱，
4: 太爷
1: 一手交货。嗯，
3: 嗯，还是，嗯。功告成，堂成啊，高官，案卷现在我手，五谷天明大理寺不见案卷，你的期限已过，圣上必然治你的死罪。
0: 老太师，你看里边是案卷吗？啊
3: 案卷呢？
5: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已经拜托徐老千岁交给大理寺府审去了。
2: 太爷，啊，你没罪呀、啊？
0: 我清醒的很着呢。啊，
1: 太爷，这酒，
0: 哎，这酒从这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3: 太爷，
5: 太爷，啊，太爷。
2: 太爷，我可真服你了，我
0: 这就叫有背着纸人，无背着纸一人呐、啊！
1: 太爷，大理寺府审了，
0: 快递交案卷呐！
1: 案卷不是让徐老千岁递交了吗？
0: 我和他闹着玩儿嘞，我说。
2: 你狡猾狡猾的，爷爷。

0: 日会稽战败，我欲带往京城战俘，是我亲眼看着武将用这根铁鞭抽打代王和群臣，而这支武军眼下就在会稽城外十里驻扎。
1: 十里外就驻有武军？
0: 这是我越国五百年唯一之国耻，代王将这根铁鞭供奉于此，越国群臣不管是谁，若忘记国耻，都敢携带，皆用此鞭作打。
1: 那大王他？
0: 大王首当其冲，每日有五十按时提醒。
1: 啊，血犯了，莫非你身上的血痕也是这只铁鞭给抄打的？
0: 大王受辱，犯礼难辞，起见。
1: 犯了何罪之有，杀死孤行？
0: 依照计划，你必须在大王去吴国养马之前赶到吴宫，并且获得吴王的宠爱。然而，训练迟迟不能完成，一旦错过时机，这烽火大计将付诸之东流。大王和文忠大夫都心情焦躁，然你纤纤弱女，负万军重任，怎堪变性？只有责打范蠡，以示警

0: 大王，大王，
1: 今日无月，
2: 千余一面，百无一事，老一套当二八五五，有什么好看的？
1: 小人失职，小人该死，该死！
2: 今天饶你不死，不过妙在那这帮东西烦扰寡人，小心寡人把你和这帮女人的头一块砍下，扔进太湖里喂鱼。
1: 这大

0: 太王，
1: 太王，
0: 越王勾践派范蠡为师前来朝见。
2: 朝见什么？勾践不是要来吴国为寡人服役养马以示惩戒吗？怎么还不启程？
0: 太王莫急，他们马上就要启程。
2: 当年垂篱之战，这个勾践何其猖狂，寡人真想宰了他。
0: 太王，勾践已臣服于我，他们对大王还算是有孝心的。
2: 什么孝心？只怕是别有用心。
1: 大王，这次范蠡可是来向大王进献美女的。
2: 献什么美女？
0: 献王之妹，勾践之姑啊。
2: 哎，一个老太婆，
0: 哎，才刚刚18岁。
3: 东海寡君勾践特遣谏臣范蠡向大王问候，兼有前王之妹，寡君之姑，名唤其实通宵歌舞，今遣小臣献上一杯十奉。
2: 寡人可有言在先，要是寡人看不上眼，那可是格杀勿论。
0: 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了。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喽。
4: 传越国美女西施觐见。

0: 吴子胥，你刚从齐国回来，气都没喘，竟带领五十擅闯王庭，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王啊！臣为武艺令人愝怒，无色令人不炫，下界上奏，戒王与女色。
0: 你前车之覆不可不见，反例，属下女子定是奸细无疑。
1: 如若让他与大王同登王座，吴国必大祸临头。
2: 吴相国，敢问你发高烧吃错药了吧？你凭什么说这女子是越国的奸细呀？
1: 我已派往越国的探子早有来报，前往并未有这个妹妹，勾践也更无有所谓复国他。 他乃是樊丽的未婚妻子，妄言其事，非藏叵测之心。来呀，速将樊丽西施一擒拿下！
0: 吴子胥，你太过分了吧！这是越国送给大王的美女。
3: 感情你说是奸细就是奸细啦，你眼里还有大王无忧？樊丽，你从实说来。
4: 大王，樊丽有可原地并无婚配，何来其事？况西施乃天监仙女，偶像人士，怎配三夫？太太率军驻越，何时不明？樊丽怎敢许愿呐？
5: 大王，
0: 大王。
6: 樊丽确实无有婚配，吴相国之言并不可信呐！
0: 你，
6: 美人，
0: 寡人要听你亲口将身世道来。
6: 大王，奴的确不是前往之美，高见之故。
0: 那你是何人？

0: 哎呀，这柳岩可恨，这柳岩可恨呐、啊！
1: 他既已坦诚，不是前王之妹，勾践之姑，就已犯下欺君之罪，还不把他速从拿下？
2: 哎，让他把话说完。
3: 大王，皇

0: 大王，
1: 这美女
0: 中天地之领袖，何必拘于门第呀？就认她是天王之妹，有啥不好？那勾践想叫大王蝴蝶，就让他叫呗，反正啊，咱也不吃亏呀。
2: 说得有理。

0: 真是芙蓉之上，出芙蓉啊！大王，你看这个莲花开的多美呀！
1: 叫寡人看呐，这莲花虽美，可美人你比这莲花要美十分呐！
0: 花虽美，可没人你比这莲花要美十分呐！大王，人家让你看花呢，你怎么老盯着俺看呐？看得人家的脸都发起烧来了。是吗？来，来，来，来，来，来，来，叫寡人亲一亲，看到底少不少？你敢不让寡人亲？ 寡人每次想亲近你，你总是躲躲闪闪，不让姑尽兴。今天，寡人叫你自己走过来亲姑一口。

0: 少少，
1: 这里果然少得很呐、啊！哎，这回看你往哪儿躲！
2: 哈哈哈哈哈！啊！你看，人家都在看你呢。
1: 哎，让他们看去，寡人不怕。
2: 可俺怕。
1: 哎，美人，以后不必如此谨小慎微。你看，寡人在这姑苏山上专门为美人建造一座官瓦宫，一来免于朝中是非，便与你我相聚；二来，美人可以远望月山之水，落解思乡之愁。
2: 待王厚恩，且感念在心。
1: 啊，美人越是哀愁忧郁，越是楚楚动人呐、啊。
2: 只是功成身大，又要兴师动众。
1: 哎，只要美人高兴，这不算什么。寡人已命令征调10万民工，即日动工。
2: 大王，侬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哎，美人有什么想法，单讲无妨。
2: 一国君臣已三年有余，驻守一国的10万大军，久居无事，土匪几乡，即屋里一国百姓安居乐业，何不将他们调回？
1: 对，这个主意好。
2: 此事只怕我相国也会多虑。
1: 寡人主意一定，来人，
3: 来，
1: 立即吩咐将驻守越国的10万大军调回来，修建官瓦宫。
3: 遵旨。
2: 大王，
1: 大王，海仔，你来何事？
4: 大王，勾践君臣来我养马，服役已经三年了。
1: 怎么，他们耐不住了？
4: 那倒不是，他们忠心耿耿，不但为大王唱粉征兵，养马呀也非常卖力。他们养的马膘肥体壮，腾跃如飞呀。
1: 那他们想干什么？
4: 哎，他们是怕死在这里呀。
1: 哎，寡人已经赦免他们不死，他们还怕什么？
4: 大王虽然赦免他们不死，可是有人却执意要杀死他们。
1: 谁要杀死他们？还是吴相国他们吗？
4: 正是吴相国三次暗派杀手暗杀勾践呐。
1: 嗯，有这等事儿？
2: 西施求大王恕罪。
1: 哎，美人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2: 大王不宽恕西施无罪，奴不敢请。
1: 好，寡人恕你无罪，快快请起。
2: 嗯，
1: 这等大事儿，你怎么能擅自做主？

0: 显然故意为看望你。
1: 太王，太王，娘娘担心此事如奏之太王，咱们吴国君臣之间必然有起猜忌争端呐、
0: 啊。且行自损，以安乎挫败暗杀，以有理遏制无理。他们当之理亏而罢手，
1: 不料他们变本加厉，连连出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0: 寡人着你说情。
1: 大王，吴相国紧急求见。
0: 这个老匹夫见寡人何事？
1: 相国听说大王要从虞国撤军，特来检验组织。
2: 他要知道大王放狗箭归去，恐怕又要大呼小叫了。
0: 这个老疯子，不见。

0: 王勾践来无恙马三年，将功折罪，尽礼送去君臣归岳，望岳王谨记吴国厚恩，岁岁供奉，不可忘也。
1: 岳王勾践忠心孝顺，谨特此尊，夫妻封地，东至高荣，西至醉里，南至古墓，北至平原，岳王可知谁是受降，并归赐诸侯之福。
2: 大王，
3: 没想起当年兵败会稽，遭边耻之辱，姑苏养马吞肠粪之耻，化容我便九姓裂肺，

单大夫，你传话西施姑娘，设法除掉伍子胥。除掉了伍子胥，只要吴国北上攻齐，后方必然空虚，我发物大计，即可成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来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位直奔稀客，
1: 越国微臣范蠡叩见娘娘。
2: 范大夫，别来无恙。
1: 托娘娘的福，范蠡玉体上见。
2: 范大夫，请
1: 谢娘娘。

0: 娘娘，竹罗村令尊大人听说娘娘身体欠安，日夜悬念，可托奸臣范蠡献上几味竹罗药茶，以供娘娘将息调养，祝愿娘娘早日康复，平安吉祥。
1: 敢问范大夫，我乃母亲大人藏腰退疾，如今年纪大了，何曾时常犯病？
0: 回娘娘，二位老人虽有退疾，晚辈侄儿照顾还算周到，请娘娘不必挂牵。
1: 待我且幼年体弱，常用这几味药茶，稳不调养，多有奇效。如今待往就医北伐中原，有此物相伴，且可以随待往远征二五里了。
2: 哦，寡人也想过。北上伐齐，毕竟辛苦，娘娘可战不随军，且留先功养息，待寡人中原回盟，号令都后时，再北上不迟。
0: 大王也要北上伐齐，中原回盟。
2: 范大夫，你们君臣回国以后，要安土守疆，不可躁动，年岁供奉一如既往。
0: 范蠡谨遵，大王教诲，祝愿大王破齐克晋，称霸中原。范蠡告退，范蠡告我退。
3: 大王啊，听说大王要北上伐齐，老臣不请自到，特来复谢。
2: 相国只要不大呼小叫反对发起，寡人就知足了。送行不送行，倒在其次。
3: 大王，送行是送行，反对是反对，臣有一番逆耳之言，恳望大王能请老臣一吐为快。
2: 讲。
3: 大王要知道此次北伐的结局吗？大王国门既出，越兵求逃难来，我范蠡又稳住，勾践身在其中，兵戈所停，三江口战船不相，五虎平，我们都勾践进，只得乖乖攻。越兵到处走了回，力不分，楼台成灰，公园化尘，这败局才想支援敌人。
2: 你到哪个？
3: 就是你身边的美人西施。
2: 伍子胥啊，伍子胥，西施那一介弱女子，你何必苦苦逼迫

0: 王当初贪家欲，言犹在耳。今日看来，不是大王加于美人，而是美人加于大王了。
1: 美人谨言慎行，从不问政，谈何驾驭？
0: 哼，好个从不问政！大王还记得当年放鬼勾践撤回诸军的事吗？
1: 寡人还没为你对抗亡命、暗杀复仇的事呢。
0: 老臣惭愧的是，大计未成，才酿成今日之祸。
1: 岂有此理！
0: 忠言逆耳，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降。大王啊，看看这些年你沉迷女色，
1: 与
0: 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
1: 你
0: 燕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王不可有痴迷。我见自己杀了许氏，调转马头踏平越国，为时不晚。
2: 大王是兴师误导。

放柴。城八围城，勾践趁虚取姑苏。

0: 处，无觅处。夫差，你还认得寡人吗？勾践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你的骨爹。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啊，
1: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灭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0: 薄皮你，嗨，
2: 我靠！
1: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0: 既能判物，也能判决，留你何用？
1: 你。

0: 吃吃苦斗。
1: 混账！你没看我越军横扫无功，国耻已绝，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烦扰大王？下去！
2: 是。
1: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未灭，这几尺之鞭仍然照例而行。
3: 大王，
1: 大王，这一鞭应该打在夫差的身上。
2: 一，
1: 十鞭。
2: 是。
0: 会记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不敢忘。
0: 大人们，大王饶命！
4: 领大王乌江投降。
1: 杀！
4: 是。
5: 领大王乌兵投降。
1: 杀！
2: 是。
4: 吴王百官侍从归顺。
6: 本王不是说过了吗？杀
1: 杀
2: 杀！
4: 是。
1: 勾践，你
4: 我杀！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
4: 你
1: 哎。不料当初相国太子之言，京城臣女惭愧呀，惭愧。

0: 大王，
1: 夫人。
2: 禀大王，送还文皇参军小恶，包捷其首，
3: 统统运回原国。
2: 是。
0: 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4: 搜遍姑苏台、万马宫，并未见西施踪影。
0: 啊，她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1: 是吗？哎，可惜了。
0: 大王，西施姑娘可是咱越国的大功臣呐。
3: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5: 大王，
2: 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0: 她现在哪里？
2: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滇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归援，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1: 除了我们那一队兵士，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0: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透露。
2: 大王，范蠡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0: 因此更不能让范蠡大夫得知此事。吴明，你马上赶回去，原队人马立即封锁地月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1: 那西施姑娘，
0: 吾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2: 大王，西施姑娘是咱约会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0: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约就是靠约女的色相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我君王贡献怎堪成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
2: 可我们总不能……
0: 不要说了。
1: 那
0: 对西施，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吾自有谕旨下达。
1: 遵旨。
0: 大王，范大夫，可有西施姑娘的消息？
3: 不知何因，四处找遍，不见踪影。
0: 姑苏她一场大祸，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3: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0: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西施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完婚。
3: 不，我相信她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选遍姑苏的河山。
0: 大夫，强吴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西施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3: 大王，
0: 范大夫，大丈夫立誓，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

地瓜，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

0: 将士和百官都概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啊，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能享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上口他们都以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
1: 春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听我那同乡说，是大王不让派人来接我们，并要封锁这电云山，看管我们，不准离开这里。
1: 之非官，哎，

0: 国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匪魂配？
1: 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匪魂配？
0: 越国大夫怎可与敌
1: 国之匪魂配？
2: 天哪！我是敌国之匪，请为大王，请为范大夫，我是如何成为敌国之匪的？我是如何成为敌国之匪的？我之惊的天堂。

住在陈家湾，家有五六母鸡儿，还有一头小毛驴儿。人人都说，你看看，人家师铎多有福，娶了一个好媳妇。不管是厂里、地里，粗活、细活，烧茶、做饭，这纺花织布，这样样都能，这样样都会。人家夸他，我心里也可得劲。今年麦子收到家，冬光上麦后唱对戏，我好看戏，一去就是半个月没有回家，带的钱也花光了。这两天呢，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东西了。天色不早。

有几个唱的可是真不错呀。这一台唱的是三国戏，赵子龙大战一场半坡，那武生手拿小银枪，白盔白甲多利索，好好。那一台唱的是七七牛郎那织女回天河，有一个小旦他装得好啊，完后那酒窖人人说，咦呀嗨嗨哪呀嗨哪里呀嗨咦呀嗨，上次那英灵钻耳朵呀。

我看那戏多瞎掺和。虽若戏班

叫金繁花，还掉了几个彩呀、啊。

呀罗呵呵呀，小模样长啊的三也不太馋了呀，樱桃小口柳叶眉，哎哎，杏子眼，瓜子脸蛋，呆呆呆子在酒窝啊，不来来来来呀，未曾开口三分笑，说出的话来呀，像又像英哥啊，杨柳细腰，还有好身体啊，亭亭玉立，像又像莲荷呀，十里百里数第一，踏着灯笼也难找着啊，是多要福感恩，出水芙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吃鞋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粽子

0: 是不是？
1: 咦，我可没如啊。台北呢，他手头去两吊。

来说说翻案，不会烧锅，我得学烧锅。

这我是先把水烧开喽再和面呢，还是先和好面再烧水啊？这，对，我还是先把火生了再说。

0: 作画，寻得我后魂眼酸，嗓子痒痒只想咳。哎呀，用力吹也吹不着，真是难还。这柴火太实了，哎，带我到后院再拿些干的来。
1: 嘿，对。哎呀，还是我帮他把火伸着，添上水吧。咦、他累了。
0: 咦，住了住了住了啊！哎呀，
2: 这锅里还没有水来啊！
0: 现成的水，现成的水。哎，带我和面。

起，事已至此，我要你一颗定睛，眼见那陈公子送我说完去。

0: 好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江边不挑多还，回来接你。
1: 张公。

串信去。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我要是袖手不管，白吃饭我做的什么官，我可准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红

看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子样样。

头啊！

生也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立。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请我努力动动心可吃心，心扎心出去打打打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放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我的娘来脚你吹吹吹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那呀二不能夸马，都看病。